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新闻。近日教育部发文同意设立河南应用工程学院、河南国医学院、河南能源化工学院、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大学等四所本科院校。近日下游七里河防洪提升治理工程前程大道桥正式通车。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了，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体育消息，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的决赛近日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国男女队分别击败德国队和以色列队，双双得冠。娱乐方面，资深香港艺人、著名导演黄百鸣在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撤销担保，获裁判官批准及时服刑。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来自周杰伦。我们在第一个小时一直在跟大家说世界杯，如果给你一场球的时间，可以看哪一个比赛呢？
1: 哈，是，
0: 其实也给大家找了一个资料啊。
1: 对，我们其实就是不太会推荐，比如说，一些大家就是觉得热点比赛，但是我们觉得这场球还是特别值得推荐的啊。这就是法国对挪威，这算是一场焦点之战了吧？姆巴佩碰上哈兰德，我觉得这个神仙对决，一个人是快如闪电啊，另外一个人是撞如推土机。他们两个其实在俱乐部的时候就早就较上劲儿了，世界杯正赛啊，他们头一回碰面，我觉得这算是未来10年足坛的一个预告片了吧？是不是？大家可以关注关注法国对挪威。当然，如果在接下来的端午小长假啊，大家有时间看球的话呢，也可以关注，比如说在星期六，早上的8:30，巴西将会在 C 组的第二轮再次迎战海地。另外呢，看到星期天像德国队啊，德国队但这场有点晚，凌晨4点，德国队迎战科特迪瓦。然后到了周日中午12点，有一场球我觉得也是值得关注啊，就是突尼斯对日本。
0: 是的，有朋友问最近整点新闻之后怎么没有音乐跟上吧了啊，取消了。被取消了，朋友们。
1: 是
0: 啊。然后五月夜月亮这位朋友说，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让我想起了2010年双 J 同台的画面。
1: 是，
0: 那可能也就是只有那一首歌的时间了。
1: 前两天不是说了吗？双 J 又同台了。啊，
0: 但是那个 J 是蔡依林和 JJ
1: 林俊杰，在蔡依林的北京演唱会上。
0: 对，J 已经不是那个 J，J 还是那个 J。
1: 行，
0: 啊，朋友们，最后一天的早安8812，最后一天，为什么？因为明天你们不上班，所以明天我们也不合体。但是从明天开始3天的时间，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都会有人啊，上午下午这样陪大家。
1: 是，我是在假期的第二个第二天的上午
0: 啊，
1: 小唐是第三天的下午，我们每天呢都会有5个小时在直播间陪大家。那除了这个在直播间陪大家，小唐还有2天要在视频端，
0: 对，
1: 视频直播的时候陪大家。
0: 明后天上午10点，咱们直播不断啊，
1: 对，
0: 直播是不散的，好不好？
1: 是，
0: 因为周五周六嘛，一般我都是正常直播的，除了休息一个周日。
1: 结果
0: 周日还得上班
1: 上节目，是吧？大家想要这个，
0: 知道我的含金量了吧，朋友们？
1: 是，这个想要参与一下小唐的视频直播啊，记得回复早安的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一下这个小唐和我的抖音的号啊，然后呢直接在明天后天上午10点就可以看到小唐的视频直播啦。
0: 今天上午10点也能看 啊，
1: 对，今天可以。
0: 不过今天有点肿，朋友们，最近这2天都是肿肿的。
1: 不是，你不说肿大家可能还没什么好奇心，
0: 会觉得说胖了。
1: 你一说肿，然后我要看看肿肿的小唐是什么样，
0: 到底肿么了。
1: 对，今天上午10点我一定要锁定一下，是吧？好了，8:09了啊，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阿姆商城给大家分享的这款好物，就是顶博士的护腰饺子的坐垫啊。刚刚也说了，这一款坐垫特别适配于现在啊经常看球的朋友，在沙发上看久了，哎，的确是这个腰酸腿疼了。但是有了这一款这个饺子坐垫呢，因为它是采用的人工

0: 这个人体工程学的仿生设计，它是 S 型贴合咱们的腰背，然后呢像一双手稳稳地托住你的腰背，把腰背的这个累的地方给顶住哈，让你毫不费力气坐得又舒服又挺拔。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们的饺子坐垫啊，在这个时候推出是我觉得特别的怎么讲贴心，能够让我们看球的时候不至于那么的累腰啊累背。而且今天是618啊，给到大家的价格也特别的香，原价是268，今天我们给了大家的618福利价只要99块钱。
1: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这个价格只卖到24点，今天晚上的12点钟，也就是12点钟一过，我们就恢复原价了。
0: 对，
1: 618，我们前面已经跟大家推荐了很多的好的产品了，无论是抽纸啊，无论是 polo 衫啊，还有无论是我们的那个
0: 小风扇，
1: 对，小风扇啊，包括我们的驱蚊液呀、包括林清轩的那个山茶花的精油啊什么之类的，都是在618当中给大家做大促的啊。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依然可以看到，但持续时间不会太久，也就是12个小时多一点啊。
0: 对的，
1: 因为我们算一算，
0: 那就是没多长时间了，反正就是618当天啊，
1: 16个小时啊，
0: 618当天，大家就是多关注，
1: 就今天这一天了，
0: 多关注关注我们 UP 商城。
1: 对，这个顶博士的护腰饺子坐垫，成年人能用，小朋友也能用，尤其是孩子在家里写作业、上课，如果不保持一个良好的坐姿，是会影响他们的脊柱跟体态的。所以给娃准备一个护腰的坐垫，自然挺直腰板，轻松养成良好的坐姿习惯，也很实用哈。
0: 对，
1: 它相当于是坐垫加腰垫加上椅子。所以呢，搭配多种适用场景，朋友们发送秒杀就可以来看看。
0: 是，它跟一般的坐垫不太一样，哎，大家可以回复秒杀先看一看，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坐垫像是有一双手把你的腰啊，还有你的背给你顶住了，好吧？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618大促的最后一天啊，商城里面还有云朵记的抽纸卷纸组合78块钱，拍到手66件，罗蒙的男士的冰丝 polo 衫99块钱2件，等等超多好物等你来选啊！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
1: 是的，佳宇说这个腰垫买来送给老爸，他开车总说腰疼，要么说、闺女还是贴心小棉袄呢。
0: 是呀，这马上这周末就是父亲节了，是吧？我觉得特别贴。特别贴心啊，
1: 就这个周日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周日还是周六？不知道，不重要了。
0: 周日周日
1: 啊，周日啊。
0: 好，接下来再来听到的是 Penny 戴佩妮的这首歌《
1: 一个人的行李》。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音乐，
5: 音乐
6: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7: 河南音乐广播，
8: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8: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8: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8: 崭新的一天。

0: 下雨了是不是？这首歌和今天是不是也很适配？
1: 好听。
2: 我再也不能忍受命运之旅游戏。
1: 这首歌的名字叫《单身旅记》，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八仙饭店的版本，原唱是张雨生，
0: 没错，
1: 张雨生的 demo， 后来陶晶莹来唱哈。
0: 对的，
1: 你发现如果单身的时候自己在一个下雨，然后自己打着伞，
0: 再听了这首《单身旅记》，
1: 前面那个
0: 何必呢？
1: 对，前面那个雨是好听的，但听时间久了，多多少少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凄凉啊。
0: 是是是，不过啊，我觉得是这样，因为马上到了这个咱们的端午假期了，很多朋友是要这个开启一段新的这个小长假的小旅程的哈。在这也提醒一下大家啊。端午节的时候咱们高速是不免费的，对，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可以这个相对来讲心态放松一些，因为一旦免费其实反而高速上是容易堵车的，所以说大家在设计线路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偶尔走走国道啊，然后呢这个就是结合着来吧，反正我觉得只要是这个小长假，尽量啊大家在开车出去自驾的时候，然后提前设计好线路，然后呢能够边开边玩啊，总之让这个假期就是相对来讲过得充实愉快了。
1: 是，
0: 说到这个端午小长假啊，昨天看到一个跟端午相关的一个新闻让我笑坏了，就是古有空手套白狼，今有空手套百草。
1: 哎，
0: 为啥啊？就端午节不是马上到了吗？艾草现在成了这个很多朋友是必买的一个物品了，对吧？然后最近有个电商买家卖家啊，他火了，他呢接了艾草的订单以后，你知道吗？他直接去路边现割，然后还会拍视频喊话买家，哎，别退款啊，已经给你割了啊。然后网友调侃他是无本买卖的天花板。这事一出来，很多人就是说，哎呀，这人真有经营头脑，执行力也非常厉害。但是有人说他私割公共绿化不合规，然后还掀起了一个真假艾草分辨的一个讨论。
1: 是啊，咱们来说一说这个为什么叫无本买卖吧。就首先大家做买卖的时候都得进货，而且有的时候就是可能还得进不少货去囤着，那但人家不用进货囤货，客户下单了就去路边现割，成本几乎为零，种都不是他种的，但割是他割的，这个利润直接就拉满了，这不就是空手套白狼吗？
0: 对。
1: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在想，路边的绿植不是属于他家的呀，是属于公共绿化的，也就是说要供大家欣赏的，不是说你一个人就可以大量的去收割，而且给你产生盈利，这明显是不合规，甚至是不合法的呀。
0: 对。
1: 如果人人都学他的话，这路边的这个绿化不就得被霍霍完了吗？所以在这也是想劝大家，想要买艾草还是去正规的市集，既能支持合规的商家，也有可能避免买到有问题的艾草。
0: 是，而且现在啊，真假艾草还真的不好分辨，有一些不良的商家呢会拿其他的植物

0: 我就长得很像艾草，但不是啊。
1: 对，
0: 要买到这个就是假的艾草呢，就是不仅没了端午祈福的心意，说不定还会影响健康呢。正规的艾草啊，一定要到正规的渠道，就像小唐说的，去正规的市集，然后至少在品种还有质量上是有保障的。像以上提到这个商家，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为了博流量吧。
1: 对，我就感觉他
0: 增粉，
1: 对，他是不是这是个噱头，又或者是网红的摆拍呀？
0: 啊哈，
1: 要不然。
0: 就好像之前咱们那个就是偷甘蔗、是吧、就是类似这样的商家，
1: 对，我不知道是不是网红的摆拍，但是就算是摆拍的话，这也是一个挺不良的引导的啊。我需要点什么、然后我想拿这个什么什么挣钱，我去把公共的给割了，
0: 是
1: 这可还行。
0: 哎，总之提醒大家，端午买艾草图的是一份心意啊、还是要从正规这个途径入手，这样就大家也安心。好了，时间到了8:25了，说到安心啊，就是很多朋友这个暑假要到了，给孩子就准备找这个夏令营。夏令营啊，的确想找一个安心放心的，哎，这个大家不用就是东奔西走，直接选择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绝对让你放心。为什么？我们成功举办，今年是第10年了，10年零差评，我们是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而且三个特色主题啊，分别是陆军、海军、空军，在郑州、青岛和湖北有3条线路可供选择。如果你的家里的孩子呢是6到15岁的啊，都可以报名参与。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重金补贴的一个福利，这个福利补贴过后，比如说陆军特色线路6天啊，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那不过我们的福利名额现在只剩150个人左右了啊，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报起来了。
1: 是的，欢迎大家发送特种兵。 Ocean 这位朋友说啊，这几天在忙啊，好久没有听到小唐跟托哥的声音了，真亲切，欢迎你回归啊、欢迎你回归。明天3天假期打算去哪玩啊？朋友们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当然了，那个出去玩之前你也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商城最近卖的一些好物啊。
0: 是的，
1: 因为有些东西是能够帮助大家的皮肤在这3天之内就是好好的保养一下的。
0: 哎，这就要关注一下我们的爆款商城了啊。今天继续为你分享的是后天气单的7件套礼盒。如果出去玩的话，哎，经常会遇到这个暴晒啊、燥热的天气，而且有的时候酒店啊空调特别的冷，皮肤的状态也会受到影响，就是干燥缺水。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7件套礼盒就特别适配了。这个礼盒里面包含的东西也非常全，比如说有滋养液呀、滋养乳呀、滋养霜等等，而且都是相对来讲就是比较适合旅行带的那种。就是毫升数，比如说150的、110的、25的都有。现在呢给到大家的价格啊，618当天我们必须啊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原价这个礼盒是1780，今天我们给到大家2.2折，只要399。
1: 是的，回复一个大牌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在不影响第二次销售的前提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发送大牌就可以了。库存只有100单啊。
0: 对，我们库存只有100单啊，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另外除了我们的爆款商城呢，再来关注一下我们 UP 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另外一款好物，就是我们的护腰脚姿的坐垫。最近这段时间大家看世界杯是不是经常在沙发上一窝就窝好几个小时，腰酸背疼的，哎，我觉得这一款这个坐垫就特别适配啊。它采用的是人体工程学的仿生设计 S 型设计，贴合我们的腰部还有背部还有臀部，是这种曲线型的设计，像一双手啊稳稳托住你的腰背，可以让你毫不费力的坐得稳，而且还舒服还挺拔。如果啊大家这个刚刚说到了这个端午节准备开车出去玩，我觉得这个放在车上啊也是非常适配的，让开车也不至于这么累。另外孩子马上要暑假了，在家里面写作业，如果不保持良好的坐姿呢，也会影响这个脊柱和体态啊，给孩子准备一个也是特别我觉得有效的。所以说能够让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坐姿习惯，很实用的这样的坐垫呢，今天618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啊也是非常实在，日常售价268块钱，今天只要9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啦。
1: 买两个还立减10块，相当于2个到手只要188，一个是99，2个是188，下单就送品牌礼袋，自己用一个没问题，带着送给亲友也是可以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护腰坐垫，它相当于是 是一个坐垫加上一个腰垫再加上一个椅子啊，适配很多的使用场景的。现在回复秒杀

0: 个经典的电影，
1: 对，
0: 也叫雨人，
1: 达斯汀霍夫曼
0: 和汤姆克鲁斯，
1: 对对对。
0: 行，咱俩一人说一个。来，周华健这首歌就叫做
1: 雨人。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跟随心跳的节奏，
5: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4: 坚定自己的路线，
6: 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
4: 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5: 河南音乐广播。

0: 汉堡皇的另外一首歌叫做好险好险。
1: 哎，最近漯河的一家动物园哈，可能觉得这个养黑熊啊有点危险，有点风险，是吧？
0: 对，
1: 毕竟它这个管理不好的话，伤住人了，伤住饲养人员了，这个风险挺大的。另外养黑熊还要有养殖许可，而且养黑熊的成本挺高的。你知道他们开始竞聘一个什么岗位了吗？就是竞聘一个工作人员，年薪10万，工作内容是穿上玩偶服扮演黑熊。
0: 哎呦，
1: 你知道吗？
0: 对，这个岗位要求说简单也简单，就是上班全程不能讲人话。游客过来互动的时候呢，需要发出嗷嗷的熊叫。
1: 这个熊怎么嗷嗷叫啊？这还是有难度的哈。
0: 而且声音越抽象，越有黑熊那股劲儿，游客越喜欢。这个消息一出啊，大家好奇心都被勾起来了。这份工作好像有点太新奇了。

0: 一些。
1: 是，然后呢，这个动物园的相关的工作人员也出来回应了一下啊，说这个岗位不限制性别，男生女生都可以报名，工作时长也非常友好，每天只上6个小时的班，不用长时间高强度的在岗，然后日常工作就是隔着围栏和前来这个游玩的游客互动，接受大家投喂的食物，然后呢，工作内容听着就是很轻松又有趣哈、啊。但是让人意外的是，这个高薪的小众岗位现在已经招满了，不少晚看到消息的网友直呼拍大腿，错过了这个机会。
0: 是，有人看到10万年薪，第一反应就是待遇还不错，再加上工作时长也并不长，门槛好像也没那么高，对吧？所以大家觉得，哎，这个工作好像还挺神仙的。但是你冷静下来想一想，它其实藏着不少辛苦。首先，你得穿着厚厚的玩偶服，它是不透气的，
1: 对，
0: 尤其是现在气温越来越高，长时间的套在身上，你即便那个熊馆里面都是空调，它也吹不透啊，对吧？长时间在身上闷热又很难熬，而且全程是不能够开口说话的、
1: 啊、
0: 只能靠叫声跟游客交流，情绪在这6个小时之中最起码是没有办法正常抒发的，
1: 是
0: 长时间下来也挺压抑啊。
1: 对，尤其是夏天，你想想高温再穿着这些道具服很容易中暑啊、
0: 嗯、
1: 就是这件事也看出来了，现在很多景区都在想方设法打造一些特色的互动项目，靠一些奇趣的这样的岗位吸引游客制造话题，看似啊脑洞大开的招聘呢，本质其实也算是动物园创新引流的方式了。不知道大家如果有机会，会不会接受这一份不能说话只能嗷嗷叫的10万年薪的工作啊？
0: 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
1: 互动平台，
0: 对，互动平台来说一说啊，就是如果能接受的话，你就说我能，或者你扣一个一。如果你觉得这个工作确实虽然薪资挺诱人的，但是条件不太一般，你可以说个不能或者扣一个二。我们加菲猫说了，你介绍在哪儿？听上去不错。
1: 你要是真是聘上加菲猫，我们俩带着雪饼去给你投喂。
0: 对，在洛河，
1: 反正也不远，
0: 洛河这一家动物园。
1: 是是是 ，OK， 8:42了，赶快啊，让我们关注完了这个动物园的事儿了，让我们再来关注关注我们的福利啊，比如说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端午小长假就要到了啊，如果你的爱车最近出现了空调开了以后动力不足或者是油耗上涨的问题呢，哎，可以选择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冲一波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在出行之前给我们的爱车做一个除碳保养，不用去 4S 店啊，只要把我们这个万能通在加油前倒一瓶加到我们的油箱里面，就可以让我们的积碳，哎，不管是油路的发动机的都可以好好清一清，我们的有效除碳率啊高达95%以上，积碳没了，油门轻了，油耗降了，一箱油能多跑个几十公里啊，尤其是我们这个618还刚好赶上端午节，我们的这个中秋福利活动也很给力。
0: 是的，现在拼团更划算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跟精装礼盒，两人拼团每人减5块，三人拼团每人减10块，五人拼团每人立减15，拼的越多省的越多。我现在就想很把拼夕夕的那个歌给唱出来了。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对吧？所以朋友们，如果最近有这个清除积碳，包括给爱车保养的需求的，可以找人一起来拼团，
1: 是
0: 啊，非常划算的。
1: 而且这个拼团我看了看，这两天拼的还都挺快的。
0: 嗯，
1: 对，一般就是哪怕就是说5人来拼团的话，差不多1-2个小时就拼上了。
0: 对，
1: 所以说大家放心拼啊，只要回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一波福利也要抓住了。
0: 是，大家为啥喜欢拼团？哎、因为拼团省钱嘛，
1: 对，
0: 是吧？
1: 哎，说到省钱，想要装修省钱，也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领取到我们的2000元的家装补贴了啊，自己用、朋友用、家人用都是可以的。而且现在有一个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大牌设计团队跟你1对1服务，全程无增项啊，100万质保金还能可以全程兜底，另外还有我们的10年质保终身维护的一个福利啊。总之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好，继续听到下面这首歌，这位歌手已经很久没有发行他的新歌了啊。
1: 是啊，叫做杰森马耶斯，
0: 对，杰森马耶斯，
1: 哎，这首歌是他的代表作了啊，叫做 I'm Yours，
0: 我是你的。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小心来自 S-BO 跟宋云桦的歌。
1: 这首歌要结束今天小唐和 Tony 两个小时陪你在上班路上听歌的时间了。最后还是来关注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啊，这次依然是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我们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总之呢，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啦。
0: 这首歌最后陪你听到的是来自腾乐队的作品啊。
1: 这首歌叫做雀啊。小唐和 Tony 在省会郑州祝你
0: 端午安康，
1: 假期安康。
0: 对。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8: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开始的22号，我省南部降水明显增多，其中今天夜里到19号白天是

0: 降水的核心时段，预计南部将有中到大雨，东南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9号夜里降水短暂间歇，20号西部北部又将出现弱降水。近日2026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在河南郑州举办。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期各地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相继出台，甘肃兰州、湖北武汉、四川成都等多地宣布将进一步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向各大平台发布了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这组第一轮，阿根廷3-0击败阿尔及利亚，梅西以38岁357天的成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上演帽子戏法最年长的球员，同时追平克洛泽的世界杯16球进球纪录。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8号，新闻小姐李江、沈辉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松。

0: 们正在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非遗里的中国》。时间来到了9:03，正在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放轻松。你好，我是李江。今天呢，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就带大家走进非遗。明天就是端午节了，端午的清风裹挟着千年民俗，时刻提醒着我们世代传承的时节智慧。端午耕植，仲夏物候，和24节气也是同源共生的，都是古人观察自然、顺应天时的文化结晶。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借着端午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走进一场非遗与节气的奇妙碰撞。来特别介绍一下今天邀请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李岩老师，他是郑州枫洋外国语学校的正高级教师，也是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掐丝珐琅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那今天呢，他会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掐丝珐琅啊，因为李老师也是带领着枫洋外国语学校的思语中原的掐丝珐琅社，用掐丝珐琅的工艺绘就了24节气和72候完整的时光画卷啊。所以本期节目我们邀请李岩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掐丝珐琅背后的匠心和传承。首先请李老师和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李老师你好。
1: 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也借此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更多的观众去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了解我们的这些传统的非遗技艺。马上也就明天就是端午节了，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而之后那也就是我们的夏至，所以说紧紧的围绕着我们的这个主题，然后去了解我们我所带过来的这一套作品，然后它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及其它里边的传统技艺。
0: 掐丝珐琅是咱们国家级的非遗技术啊，24节气又是华夏农耕文明的瑰宝。那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将这两大传统文化结合，去打造一整套的24节气和72候这个主题的掐丝珐琅的作品呢？
1: 这个契机是有一定的就是一些基础的。我们之前曾经来过这个咱们电台有两次了啊，在之前也介绍过我们的一些作品，当时我们的作品都是以一些传统的花卉啊、吉祥纹样啊、山水啊这样的一些作品。那我们也想通过除了我们单纯的去学习技艺之外，我们也希望在学习的过程中啊，就更深的去了解我们祖国所蕴含的这些文化和内涵。那希望它能以一个主题性的是吧，背后能够承载更厚重的文化为载体来进行。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在思考另外一个契机，就是我也在郑州博物馆做志愿者啊，在这个展厅其中天地之中这个二的这个展厅里头有一个观星台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啊，那在这个讲解的过程中我就了解到，在2010年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在巴西举行，在这个大会上我们天地之中建筑群就被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的这样一组建筑群，而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其中非常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就是观星台。那观星台它就涵盖了就是观星台和周公测影这两个建筑而融合。那这个24节气就是由这个测影而来的啊，测影而来。那我们一般都说了是周公的第四个儿子姬旦，然后呢他用垒土建龟，立木为表啊，测日影。那在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啊，那它的影子是有长短变化的啊，长短变化的。那它这个龟它是南北走向，而表是列在了南端，那就是在正午的时候它会有影子。我们通过正午来测影来判断我们的时节。那我们就现在就说它正午最短的时候啊，是夏至还是冬至，最长的时候还是冬至还是夏至，我们可以问一下，就是大家所了解的啊，这是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到夏至了是吧，那我们先来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下
0: 啊，就是让大家来猜一猜是吧，您再把这个问题重复一遍，因为今天李老师给大家也带来了掐丝珐琅他亲自制作的工艺的饰品啊，如果大家想看一看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礼品的话，您现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一个礼物啊，直接回复一个礼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可以看一看我们这个掐丝珐琅的小工艺品，然后今天李老师准备送给大家，真的特别的好看。先李老师说一下吧，有什么 么礼小礼品
1: 啊？我们带过来了有三件礼品，一个就是啊，今年刚好是马年了啊，我们带了一个马上都有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挂坠，一匹抬着前足啊即将奔跑的一个马，然后马下面有小元宝。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就是我们马上要腾飞了，也马上有财啊，马上富有，马上我们什么都有，一切皆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寓意。另外一个是我们的一个随身带的一个小镜子啊，随身带的小镜子，它一面是恰斯法郎制作的这样的一个图案，另外一面是一个小镜子，也就是女士啊，我们可以随身携带啊，也就是感觉到
0: 也是恰斯法郎的制作工艺，
1: 很实用的啊，很实用。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小的茶托是吧？啊，茶托啊。
0: 好的，那接下来李老师再把刚才的问题给我们重复一遍吧。我们先送礼物是吧？
1: 先大家先调动一下大家的积极性啊，参与性。这个我们的二十四节气是通过这个测应啊来进行的。那它的推断是通过影子的长短来判断的 来判断的。那我刚才说了，就是它立了一个表是吧，竖着立了一个表，这个它在正午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人或者物象都会有影子是吧，它在正午的时候这个影子应该是什么样的时候啊？
0: 长还是
1: 短？
0: 嗯、
1: 啊，对，在正午的时候，最短是夏至还是冬至？
0: 哦，就是正午的时候，它这个
1: 影子最短
0: 的时候是快到夏至了，还是快到冬至了，对吧？大家来猜一猜啊。然后如果说是觉得最短的时候它是快到夏至了，您直接回复一个夏至；如果说最短的时候您觉得是快到冬至了，您直接回复一个冬至。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哈，然后答对的朋友，我们来抽取前三位答对的朋友，给大家送出我们李老师特别为大家准备的恰斯发廊的手工艺很精美的小礼品啊。当然想要看一看呢，你也可以回复一个礼物，回复礼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李老师，到底什么叫恰斯发廊呢？
1: 恰斯发廊实际上它是一个舶来的舶来音啊，也就是它是个舶来品。那就大家都说了，那我们既然说是它是中国传统手工艺啊，那为什么它是一个舶来的啊？它其实在元代它已经进入到了中国，它以不同的方式而来。第一种，那它就是以相对来说比较文明的方式啊，物物交换它来到了中国。另外一种，那就是铁马金戈的这样一种方式啊。成吉思汗在我们历史上是有一定功绩的，那其中一项功绩可能我们谈及的并不是很多，就是他让手工艺人聚集起来了。那之前我们都是家族传承是吧，只在自己的家里传儿不传女也不外传，但是这种情况就会可能会出现一些大的战争啊瘟疫啊等等啊，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使这个传统手工艺不能够留存下来。那他将手工艺人就聚集在了一起，那成立了手工艺坊啊，手工艺坊。那这个物物交换来的这个物品，那我们就我们没有见过是吧，我们就可以开始研制它。所以说在那个故宫博物院的那个地方，我们有那个观众可能会去看一看，在那儿它都有一些藏品，我们就会看到一些恰斯珐琅品，看似是恰斯珐琅，但我们就感觉它的这些器型啊、圈足啊、纹样啊并不是中国的啊，那就是早期元代它是这样交换而来的，而有些就是我们来去学习仿制它来做的这样的一些珐琅器。
0: 它和景泰蓝有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1: 那就是就我们现在就要说到了，那在明代的时候，景泰年间我们就是自己制作了一些以蓝色釉为底的恰斯珐琅器，那就我们就知道了，景泰年间蓝色底，那就是景泰蓝，
0: 顾名思义啊，景泰年间的蓝色打底的蓝色釉来打底的，那是不是就是蓝色釉打底的就叫景泰蓝，但是现在我们可能会用到很多其他颜色
1: 是那时候大部分都是以蓝色为主，而这些蓝色又比较的珍贵，很多都是 进口的一些宝石提炼而来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景泰蓝和恰斯瓦郎从一开始它就有着非常高贵的身份，因为它是金属胎制作，又用到了这些非常宝贵的宝石，所以说是我们可能平民百姓布衣家是很难以去承受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身份啊，所以说它都是皇家御用。
0: 那大概明白什么叫景泰蓝了。我们再给大家一点时间哈，我们刚才李老师给大家出了一个题，是吧？然后其实我现在看到已经很多朋友在回复了啊，就是到底是夏至还是冬至？李老师再重复一遍，我们再给大家点时间哈，让大家来答。
1: 就是当时我们是通过这个周公测影台来判断夏至，首先先来判断的就是夏至和冬至。那这个他立了有一块用木来立了一个表啊，立了个表，现在就是有时候来说为人师表，其实这个词就是从此而来的啊，立了一个表，然后在中午时这个影子最短的时候啊，是夏至还是冬至？
0: 影子最短的时候是夏至还是冬至？大家抓紧时间啊，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觉得最短的时候是夏至，您回复一个夏至；觉得最短的时候是冬至，您回复一个冬至。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啊，此刻朋友们的留言。那首先呢，是我们的哇，真的好多呀！果果说呢，那个堵车回的，我刚才纠正一下，我本来写的冬至，现在改成夏至。然后 Mr. 张也说夏至，真的是这个夏至冬至都有哈。随风说了夏至，说人的影子最短，冬至人的影子拉得很长，所以是夏至。然后哈 Grace 说冬至，还有好公夏至，还有贪恋烟火说夏至 ，Ocean 说夏至，李青说夏至，还有 Steve 说冬至最长，夏至最短。还有方龙低调，还有龙先生，加菲猫说夏至，陈志强说冬至。这个大家现在意见分歧还是比较大的哈，就是冬至夏至好像说的都有那。

0: 稍后呢我们给大家来正式公布一下答案呢。那今天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用掐丝发廊来制作的手工艺品，想要看看什么样子的，你也回复一个礼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哈。稍后来公布一下我们哪个朋友获得了我们开场的这个奖项。但是因为今天呢李老师着重是给大家来介绍的是24节气和72候的掐丝发廊的作品，对吧？那大家呢想看一看，哎，李老师的这个非常精美的24节气和72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也可以回复一个24，回复一个24，去看看李老师为大家专门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套掐丝发廊的作品。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特别节目啊，听见非遗。那稍后呢会继续带大家走进李老师和掐丝发廊的故事。那进一组广告，广告很短，马上回来。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那平时呢，大家上班啊、开车、坐车久的朋友，是不是总有感觉说腰酸背痛不舒服？时间久了，还有颈椎啊，什么各个方面都有问题，腰椎啊等等哈。那今天呢，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这款知名品牌，很多朋友都在用的一款爆品啊。然后呢，这个呢是真的就像一双双手一样，稳稳的托住您的这个腰背啊，把腰椎酸累的地方给顶住，让您平时毫不费力的坐得舒服又挺拔。坐垫和腰靠部位呢，我们都是给大家采用了这种高弹的海绵啊，透气性好，软硬适中，支撑腰背还舒适。它呢就是顶脖式的护腰脚姿坐垫，它呢是经过专业的机构的检测的，其实很多明星达人都是在推荐，回购率特别高的一款产品。所以你比如说你上班的时候啊，我们去用到这款坐垫的话，让自己坐着特别的舒服，同时呢你在夏天坐着这款产品还是不闷汗的，它等于是让你的腰部的压力全部都是均匀的分散，大体重的人群呢也会有很好的一个体验感。你上班的时候放在办公椅上啊，开车的时候垫在驾驶座上啊，还有追剧陪孩子读绘本的时候带上它呀，一整天下来腰不酸背不僵啊。这个感觉真的是太舒服了，尤其是孩子在家写作业上课，你想想啊，就是孩子平时天天都是坐着去写作业的，他如果不保持一个良好的坐姿，还会影响到

0: 脊椎啊，还有这个体态啊等等，所以也建议大家给娃去准备一个护腰的坐垫，让他自然挺直腰板，轻松养成一个良好的坐姿的习惯啊。所以它是特别实用的一款护腰的这个坐垫。那日常售价呢，它要卖到268元。UP 商城今天是618的活动最后一天，直接特惠价格给大家。现在下单呢，这个顶博士的护腰坐垫啊，只要99块钱。对，我们今天的这个护腰坐垫啊，只要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带走了。买一个护垫，护腰坐垫呢，等于是买了坐垫加上腰垫加上椅子，它可以适配多种的使用场景，所以实用又好看。而且现在下单，如果买两个的话，立减10块钱，等于是188元到手的是两个。所以你上班的时候给自己准备一个，家里面再给娃准备一个。另外，今天618下单就给大家送品牌礼袋，自用送亲友都可以，居家上班、上学、开车都能用，超多的用途。但是特价仅此一天，明天恢复原价啊！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看我们这款顶博士护腰脚姿坐垫。今天618的活动呢，还有云朵记的抽纸卷纸组合，78元拍一到手66件，罗蒙男士冰丝 polo 衫99元到手2件的超多好物等你来选，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都可以看一看。马上来到我们今天的听见非遗。
1: 在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里传承，在穿越时光的恬静幸福中守护，它是民间文学，它是美术音乐，它是舞蹈戏曲，它更是信仰和习俗。河南音乐广播，听见非遗，发现文化之美。
0: 欢迎回来，我们的听见非遗。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特别节目，特别邀请到的是郑州枫洋外国语学校的郑高级教师，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恰斯发廊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岩老师，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他用恰斯发廊制作的24节气和72后的完整的时光画卷。刚才呢，李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什么是恰斯发廊，也带大家简单了解了24节气和72后的主题啊。那也想问一下李老师，你说这个恰斯发廊的工艺是不是特别的繁琐呢？制作起来
2: 啊，我们传统的恰斯发廊工艺制作是确实很繁琐，它需要100多道工序啊，而且成本比较高啊。它是以金属为胎，除了金属的铜啊，它大部分是以铜为胎，那上面还有一些我们刚刚提到的宝石这样的一些釉。那我们在后来我们自己就可以提炼了啊，可以提炼这样的一个技术，而上面的纹样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刚才我们说它是一些舶来的纹样，那后来我们就出现了像牡丹啊、缠枝啊，包括器型啊，都是梅品。那因而在这个时候，慢慢都转化为我们自己的一些装饰品、饰用品啊，尤其是在康熙年间，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历史上国富民强的时候，所以说我们看到的它大到家具，小到装饰品，那真的是恰斯发廊无不出在它的身影，也就是它已经成为我们国这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朝代它的一个繁荣富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
0: 嗯，那制作起来的话，比如说今天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小的工艺品啊，有这个小镜子啊，还有这个小茶杯啊，还有小的这个
2: 挂坠是吧？
0: 小挂坠啊，像这个制作起来，制作一个大概需要多久呢？
2: 那这个主要是它看它的这个本身的工艺和它的纹样了，它相对来说比我们刚才看说到的这种传统的这个恰斯发廊器要简单很多啊，简单很多。那我们印象中的恰斯发廊，它基本上都是一个立体的器型，是吧？它需要烧制，需要打磨。但是我们现在它就是我们看到送给大家的这些礼品，基本上是以文创的形式来呈现的，所以说它底下的胎质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像木质的呀、亚克力的啊等等，它可能更轻，也更方便，而且也更容易我们去接受它，然后便于我们去传播它、去携带它，所以我们去接纳它也更符合我们今天的审美啊。然后我们能够多用它，所以说它可能传播的可能就会更广泛一些。那这样的东西 说相对来说小件一点的，那它其实制作起来难度可能并不是很大，就像如果是我或者说做的快一点的话，就不干其他事情基本上就是两天左右
0: 啊。
2: 但是如果是初学者可能会需要时间长一点，但是它主要在后期的这个保护时间会比较长。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你打开这个图片你会感觉它上面会稍微亮一亮啊，就是它实际上是做了一层保护。这个保护是需要你上完这个釉，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一些木质的和亚克力的，它肯定是不能够经过烧制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用到了一些免烧的釉啊，免烧的釉。但你这个上完之后，你需要先来固釉，固釉是需要上完颜色24小时你才能做，所以说就空了一天。然后你空完这一天之后，还要再隔24小时你才能做上面的保护。然后这做第一遍，可能估计有的需要做两遍，所以说前前后后可能就需要时间跨幅就稍微长了一些。
0: 所以你别看它是一个小物件啊，但是刚才李老师也说了，制作一个可能需要两天的时间啊，就是纯手工的。所以昨天李老师在说给大家带什么礼物的时候，然后李老师就说你别看它小，它真的很费劲的。
2: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大家想看看我们今天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礼物啊，您回复一个礼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当然我们今天主要是介绍李老师和团队共同打造的这个24节气和72候的这个庞大的创作项目。说到这个24节气啊，其实我们原来觉得每个节气都有着截然不同的气候风物，就像我们在文章里啊去看立春的作品，经常是用花枝小鸟去展现春日的这种生机啊。那您在为不同的节气定制不同的画面的时候，团队是有着怎样统一的一个创作逻辑的呢？
2: 首先我们想让它既然是一套作品，我们现在提到的只有24节气和72候，实际上我们这组作品要比现在所提到的还要多。我们是一大组作品，它包括前言，就是整个作品先介绍24节气，还有结束语有2章，还有春夏秋冬有4章，所以说整个这一套作品下来一共是有102张作品。那就是我们一年有4季是吧，一季有6个节气，一个节气里边有3候，初候二候三候，然后这经一候里边又有3天，然后才能过渡我们这一个节气。那我们如何来把握它，主要先从色调上啊，色调上。然后呢你看春天我们会需要这样一种淡淡的啊青绿色是吧，然后夏天可能就稍微艳丽一点，秋天以黄色啊暖黄色为主，冬天就以灰蓝色为主。先把它这个大家因为这个画面是一种视觉性的，我们一看它都能够大致定出这样的一个方向，这是一个色调上。第二构图上啊，构图和风格上，我们整个画面大家都会感觉到打开之后会感觉挺淡雅的啊，很舒服，很雅致。这个就借鉴了宋风啊，宋代的这样的一种美学，
0: 宋风雅韵，
2: 对对对。然后很多的画面都借鉴了一些宋代画家他本身的这个图画的一些构图，像文图呢墨竹图，宋徽宗的刘雅卢燕图等等啊，就把它融入在了这样的一个画面中，将我们这种传统的美学也给予一种延续。然后再一个让它统一起来，那我们整个画面大家可以看一看，基本上就是刚才那个主持人所提到的以物象来表现是吧。那我们文字我们可能不好去理解它，那我们主要就是以物象，植物啊动物啊啊，一些是生物，以这些来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说这样都形成了一种统一性，比如尺幅啊什么大小一样啊，装裱效果也一样。
0: 对，就是听上去可能有些专业，但是大家可以用视觉直观的去感受掐丝珐琅的24节气和72候的这一些作品之美啊。你想看一看李老师的这套作品的，回复24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24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来，李老师公布一下刚才我们的给大家出的题目的答案吧。
2: 影子最短是夏至，影子最长是冬至
0: 啊
2: 啊！从夏至到冬至，那中间过了一个节气，就是秋啊，过了一个季节是秋，那这个中间的这个点儿，那就是秋分。然后从冬至，然后拐回到夏至，那等于是中间过了那个节气是 春季，
0: 嗯，
2: 那就是春分。

类的空调的冷气很足，那皮肤的表面出油，底层呢却干燥缺水，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我们给大家来推荐一下爆款商城自用的养肤，端午送礼又省钱的大牌美妆后天气丹的七件套礼盒。天气丹呢，这个系列啊是后护肤线里的高品质高端系列产品，常年口碑在线，复购率高。大家知道后这个品牌吗？是韩国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美妆品牌啊，有很多朋友到韩国的时候都会去买这个后这个品牌。那天气丹的七件套礼盒您用一用啊，它是特别好用的，原价官网要卖到1780块钱，今天的618狂欢大促我们只卖2.2折，水乳精华一整套全部拿到手，包含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液、25毫升的滋养霜。同时这不是马上要端午节出去玩了吗？把小样都给大家准备好了，3瓶正装到手之外，送25毫升的滋养液、25毫升的滋养乳和10毫升的精华，再给您送8毫升的眼霜，一整套出去玩的时候带着特别的方便啊！到手总共是7件，如果您是商城会员的话，再给您减5元，到手仅需要394元，您就可以拿走后天气丹的7件套礼盒了。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夏天不管是护肤自用啊，节日探亲访友送礼盒，都是大气有面子的啊。但是我们的库存只有100单了，因为今天是618嘛，618的最后一天的优惠价格。这个天气丹呢，大家有没有用过的朋友呀？用过的你就知道它这个质地有多么的细腻温润，上脸之后呢吸收特别的快，清爽不黏不闷，就算是燥热的天气用着也是毫无负担的，让你的肌肤呢由内而外的水润透亮。很多人呢都是常年来用到这套礼盒的啊，就是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之后，皮肤是呈现那种自然的白皙的状态，它不会是假白，就是那种由内而外的白和滋润。关键是它的味道很好闻，自带淡雅高级的草木香，又混着一丝丝的清甜，上脸护肤的同时呢舒缓身心，为你带来惬意的护肤体验哈。您回复一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看到了。

0: 要出行的朋友，出行之前一定要给您的爱车来做好护理了。那出行前给爱车做个保养是非常必要的一件事儿哈。当然，明天是不是就很多朋友就要出行了？那做除碳保养的话，是不是也来不及了？我们不用去 4S 店啊，也不用去修理厂大修，只用加油之前倒上一瓶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积碳没了，油门轻了，油耗降了，一箱油呢可以多跑几十公里，省下的钱呢能够再吃顿好吃的，对不对？而且现在呢，恰逢618遇上端午节，万能通推出了年终特惠活动，发起拼团更划算。现在我们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和精装礼盒啊，如果说两人拼团的话，每人减5块；三人拼团的话，每人减10块；五人拼团的话，每人立减15元啊。然后这个优惠力度也真的是只有618活动的时候才有。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选三兄弟或者是精装礼盒，点击开团或者参与拼团，之后把链接直接甩到车友群朋友圈，拼的越多省的越多，618囤货价，出行前养护一次搞定啊！赶紧叫上亲朋好友一起拼起来。如果你说我只想自己买一瓶，我就端午节用用也可以，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下单一瓶用过的都知道多好啊。同时暑假显然要来了啊，马上就要到了，月底就要放假了，那趁着假期一开始，赶紧给孩子养成一整个暑假的良好的生活习惯。那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是成功举办的第10年。昨天呢，我们还在开会给大家说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个事儿啊，说我们是10年零事故，然后非常多的好评。没有参加过的家长真的可以给孩子送去去体验一下。我们有很多的同事自己的孩子都是参与到我是夏令营，我是特种兵的这个夏令营当中的。今年的3条线路啊，依然安全靠谱，官方打造，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分别是郑州、青岛和湖北，每条线路都是各有特色，给大家安排的活动非常的多啊。大家不要想着说，哎，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是不是去了之后就是直接教官训练一下呀，就跟我们当时军训一样啊。不，这个真的是带孩子们玩起来，又能让孩子们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习惯的。比如说这个陆军的特色项目啊，里面的全副武装真人 CS、 特色爆屏机、火箭筒的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等等哈。海军的更有意思了，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浅海的桨板冲浪，带孩子们乘坐游船去登岛抓螃蟹，去赶海，去上军舰，然后去了解海水淡化啊。今年我们也是给大家新增了空军的特色项目，那空军的这个特色项目呢，还会模拟跳伞的风洞体验、飞机舱的反恐营救、各种 VR 的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游船登岛、阻力伞、水火箭等等。昨天呢，我们也是让主持人们都全部了解了一下，你比如说空军这个特色项目，像模拟跳伞的这个风洞体验，如果说你平时单独带孩子去玩的话，只一个项目都要好几百块钱，但是这次我们中间的这些所有的特色项目全部是包含在我们的报名费里面的，所有体验的包括球幕影院啊、 VR 体验呀、滑索呀，所有的都是免费的，全部都是包括在这个报名费当中的。怎么说呢，很划算，就是您交了这个报名费之后什么都不用管了，还有一整套的设备全给您配好。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给咱家的宝贝儿抢个名额吧。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欢迎各位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9:40，这里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呢是一个小时的听见非遗的特别节目啊，马上走入我们的节目当中。
3: 在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里传承，在穿越时光的恬静幸福中守。

0: 是民间文学，它是美术音乐，它是舞蹈戏曲，它更是信仰和习俗。河南音乐广播，听见非遗，发现文化之美。
1: 欢迎回来，我们的听见非遗。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特别邀请到的是郑州枫洋外国语学校的郑高级教师，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恰斯发廊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岩李老师，来继续和我们分享一下恰斯发廊的制作技艺和他和学生共同制作的24节气72后主题的恰斯发廊的作品哈。刚才李老师跟我说，其实在整个的制作的过程当中哈，有分到很多不同的步骤，那有的步骤可能用的时间会比较长，有的可能就会稍微简单一点，对吗？
2: 那这个问题留给观众吧。
1: 留给我们的听众啊，因为今天还得李老师说还要给大家送礼品是吧？准备的礼品有点多。
2: 他这个我们现在从后台观众可以看到的啊，其实就是跟我们看到的传统恰斯发廊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平面的，那我们现在都把它称之为恰斯发廊工艺画，就为了我们更好的去传播啊，更好的去了解，而且这样也会降低一些成本啊，便于大家制作。那有兴趣，这个感兴趣的一些观众呢，也可以在下面去体验一下啊。
1: 哦，还可以体验啊，有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恰斯发廊的这种体验的活动，
2: 对材料包啊什么的。
1: 是不是李老师您那边也经常组织这样的活动啊？
2: 我们组织的不是很多，但是我可能会到一些那个市集上，非遗的市集上，还有一些非遗的传播活动、交流活动上啊，可能会去让大家去看一看，然后感受一下。
1: 哇，我想好了，那到时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得专门邀请李老师和我们共同弄一个这个恰斯发廊的手工体验活动，邀请我们的听众来参与，好吗？
2: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我希望更多人去体验、去感受啊，然后去传播它，也可以自己去做一个啊。那我们现在既然说到做，那就它有一些过程。首先呢，我们是需要先把你所做的这个图描在你要做的这个板上。那个我们就以我们后台那个小礼物那个茶托为例啊，我们可能要把这个图描在这个茶托上，然后根据你所描的这个图，我们要进行掐丝啊，先把丝掐出来，实际上是要为它来塑一个形。掐完丝之后，我们要进行点蓝，这个点蓝实际上就是来上色。为什么称之为点蓝？我们刚刚其实在之前就提到过，它在景泰年间是以蓝色釉为底，所以说它把这个环节称之为点蓝，实际上就是一个上色，那也就是描图、掐丝、点蓝和最后的处理啊，这样几个过程，
1: 四个步骤
2: 啊，大的有四个步骤，
1: 第一个是
2: 描图，
1: 第二个是
2: 掐丝，
1: 第三
2: 点蓝，
1: 第四
2: 最后的后期处理
1: 啊。好的，总共是四步。哪一步最复杂？
2: 哪一步相对来说是比较重要，或者是做起来比较复杂，大家可以想一想。
1: 第一是，再重复一遍第一是
2: 描图，
1: 就是先描一下这个图形，把要做的这个图给描出来。然后第二步是
2: 来进行掐丝。
1: 就是开始点了。
2: 第三步
1: 才是
2: 点蓝。
1: 点蓝。
2: 第四步做后期处理。就这四个步骤，你认为哪个步骤是最重要的？
1: 最重要的，或者是这个用时也是最长的，对吧？
2: 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大家可以想一想。
1: 对，1234，您选一个1234，您再选一个。然后我们李老师接下来还会给大家送出礼物。那想看看我们李老师今天带来礼物的，您直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一个礼物就可以看到了哈，全部都是恰斯发廊的手工艺的这种小制品，非常的好看啊。当然，回答问题1234，您选一个数，哪个步骤是在恰斯发廊制作技艺当中最复杂的，或者说是最重要的一步哈，1234，您直接回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李老师也想问一下啊，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来说的是24节气和72后的这个作品，那72后和24节气细分的这个物候的细节啊，古籍文字当中它是非常抽象的，也是很小众的。那你们是如何把这种很晦涩的物候的记载转化为看得见的？大家一看哦，原来是这样的，恰斯发廊的视觉作品的呢？
2: 那我们就以夏至为例吧，马上就夏至了，是吧？我们可以打开一下夏至那一张作品，它是一只荷花，对吧？那我们没有以大面积来表现。

0: 而我们就出挑了一只荷花，那我们看到荷花，那我们就会想到它与夏是有关系的，是吧？而且单单一只，我们也可以看表现出这个荷花它的高洁啊，同时也能够表现出我们当时所提到的宋代画风的这种简约和雅致之美，因为它的背景相对来说并不是很复杂，是吧？是一个单纯的这样的一个色彩，然后突出了荷花这个鲜艳的颜色，从色彩上来形成了一定的对比。那在这个夏至中间，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个节气里边啊，它是有三候，初候、二候、三候。那在夏至里边，第一候就是初候，那写的是鹿角蟹。那为什么我们肯定是都不明白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那古人就会认为鹿属阳，而夏至这个阳也属阴，夏至这个阳气就达到了高峰，那鹿角会慢慢的就脱落下来，这成为了一个物象特点。那因而我们描绘的就是一个小鹿在林间，它的鹿角开始慢慢脱落，然后在地面上还有一些其他的鹿角，那也就表现出来了这样一个节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物变化的特点。那二候蝉始鸣，那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这真的就是一个童年的一个记忆了啊！听见蝉叫，就是夏天到了，对吧？我和学生做这张图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在童年，还去爬树上来拔知了，是吧？啊，就这种童趣，就是听到蝉叫，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夏至的二候就已经到了
1: 哦，啊，就是根据很多的不同节气的这个意象，然后去给它画在咱们的恰斯珐琅的作品之上，对吧？
0: 对。
1: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李老师啊，就是当下啊，一提到传统文化、传统非遗，很多受众呢可能都会偏老龄化一些，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困境？
0: 这个困境可能就在传承人中是有的，一般传承人的这个年龄啊可能会偏大一些，但是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尤其在国家提出了非遗进校园，而且我们的文化自信，是吧？你看我们之前走在大街上啊，穿什么那种民族服装的很少，而且我们也会就在想他怎么这样穿，但是我们现在看一看，逢年过节就平时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穿这样传统服装的一些青少年，是吧？那也就是文化真正的走进了他们的心底。那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可能是现在把恰斯珐琅由立体的转化为平面的来进行制作，但是大的过程学生是掌握了，那只有在他慢慢的成长啊，走进了工作岗位或者文化达到了一定的积累的时候啊，他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再一次去学习去了解，所以说他可能从一个学生他可能就会辐射到他的家庭，是吧？辐射到他的社会，那因而从现在来看，非遗进校园之后，这个非遗的老年化实际上是在越来越走向青年化，更多的传播力量实际上在青年，在我们学生的这一代，而且他们做的确实也真的很好。
1: 对，因为你看很多同学在参与之前啊，他可能只对24节气有一个浅层的认知，但是完成了整套的创作之后，孩子们在传统文化的理解呀，动手实践的能力上，他是有着实实在在的成长和改变的。这个我觉得李老师应该是亲眼所见，也是亲身体会的啊。那您觉得他们最大的改变或者是收获在哪里呢？
0: 其实是我们都说教学相长。实际上在这个制作的过程中，我跟他们一起在成长。我对24节气的了解一开始也跟大家所知道差不多，它就有这样一些名字，但是物候的变化啊，可以我们生活有哪些密切的关系，或者是跟农耕有什么样的密切关系，说实话我也不能说是了解的特别多，包括它的溯源。那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要做这样的一些作品，我可能要去查阅很多的资料，包括我去观星台实地的去看它这个测影的过程，所以说我会将我的亲身的感受去给学生讲，那学生从知识层面来说它更系统，是吧？更全面，而且这个文脉也就更清晰，同时他对各个物象也了解的会更为广泛。那第二个呢，就是技术层面了，对吧？技术层面，那我们都说了以学以赛代练，以赛代学，那我们现在就是以作品代学啊，通过学，通过这个作品的创作，他了解文化，然后把它制作出来，等于让他在这个制作的过程中去理解传统文化，在了解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去学习这样的一个技艺。那再一个就是他本身的同学与同学之间的这种团结合作，虽然一幅作品是有一个同学做的，但是他一共

0: 100多幅作品，那因而就要求它的色调是非常统一的，对吧？然后它所表现的物象要相对来说是主题分明的，再一个它的制作的精益程度要是比较相同的，是吧？那要不有的好劣就能够分别出来了啊。再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了，对学生的这个心态也是一个变化，刚刚我们说它需要很多的过程，那每一个过程都决定了这幅作品它最终所呈现的效果，因而对学生的心态他的耐心啊都是有一定帮助了。那这样的话可以说对他其他方面的成长和学习都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锻炼的机会。
1: 最关键的是对我们中国这么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有了更深入的一个了解啊。然后孩子们通过学习了之后也是更加爱上了咱们中国的非遗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啊。那接下来马上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了，对吧？那李老师在最后给大家先来公布一下答案吧，就是刚才我们的这个四个步骤掐丝发廊制作的四个步骤，哪个步骤是最麻烦的或者说是最重要的？
0: 其实大家想一想，他们这四个过程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啊，相辅相成的，所以说这四个过程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你描图，我们需要把这个图描得很精细，对吧？描得很细致，如果你描的图画的这个图就很毛糙，那你这个掐丝就不可能会掐得很好。那所以说你描图需要把它描精细，那掐丝呢也是如此，我们需要把它像你掐的这个流线啊，然后要掐得更为流畅啊，流成为一个完整的一个闭合的这样的一个形状，我们才可以来进行上色。那上色也如此，我们需要不是简单的我们把颜色上上，那我们首先要色彩要进行搭配的非常和谐，然后颜色要上平，平才会工细，是吧？然后呢那后期的保护也是如此，我们都既然已经画好了，后期的保护我们要把它做得更为平整更为精致才可以，所以说它每一个环节都是环环环相扣。
1: 所以答案是 ABCD 1234吗？
0: 对，
1: 是
0: 任何一个都不能省。
1: 那这个答对的还真不多呀，大家都会说是四选一或者四选二，然后最后这哎，李老师来了一个 ABCD。 对，所以说这个非遗啊，咱们国家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真的是需要传承和发展的。你看今天李老师一个小时的介绍也让我们了解到了掐丝发廊啊，我们平时看着这么美这么好看的东西它到底是怎么呈现出来的哈。而且我们今天李老师给大家介绍了24节气和72候他们的两个重要的作品，那在节目之后啊，包括现在大家想看一下李老师的这套作品的，你也可以回复一个24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24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河南音乐广播我们联合到华普装饰啊，大品牌的装饰公司共同举办的家装节，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参与进来了，如果还没有参与的您抓紧时间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那我们有质量监督记者团啊，让您的家装得放心无忧，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啊，真的是为您省心省力省时和省钱。说到省钱了，你也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真真正正的给您做到家装的补贴，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那这个呢是在您家装的时候直接给您减钱的，减的是现金哦，所以您回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一看。有孩子的家长朋友们，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它在儿童的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值得重视。那我们交广领航联合到专业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的饮品，草莓味儿，酸酸甜甜的，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您回复个成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还有呢，我们的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啊，一直卖得特别的好，现在只需要68元，每月最低28块就可享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的智能切换啊，为您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常年外出呢，然后还有一些商旅精英啊，想给话费瘦瘦身的朋友，这个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您回复一个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辛晓琪。

0: 在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里传承，在穿越时光的恬静幸福中守护。它是民间文学，它是美术音乐，它是舞蹈戏曲，它更是信仰和习俗。河南音乐广播，听见非遗，发现文化之美。
1: 河南音乐广播，听见非遗，发现文化之美。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邀请到李老师和各位分享到了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掐丝珐琅制作技艺啊，它的整个的一个流程。那包括呢，还有他的李老师的和他的学生们的一些作品，包括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因为明天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我们也是特别的节目。端午采艾辟邪，龙舟竞渡，顺时时俗，是流淌在岁月里的民俗坚守。掐丝凝韵，珐琅汇结，也是少年藏人对古老文脉的全新续写。端午与二十四节气同源古人观天察地的生活智慧，而非遗技艺呢，也正是承载这份智慧最好的载体。当校园成为非遗的沃土，当青年接过匠心的接力棒，传统文脉更会跨越时光，在岁岁端午四时流转里生生不息。也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听见非遗，我是李江。明天是端午节了，再次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也再次感谢李老师。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先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全省气温起伏不大，普遍在30到34度之间。北部、东部局部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端午假期第二天，高温势力会继续扩张。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5度，西北部局部将突破37度，达到近期鼎盛。21号气温又将明显回落。第11届创客中国河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郑州市分赛开始报名了。来关注国内方面，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启动了全线拉通试运行，正式运营后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7月1号起，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体育消息，

0: 中超第十一轮最佳候选出炉了，朱振杰、韦世豪、张玉宁、克雷桑入选。娱乐消息，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到27号将在上海举办，这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最高层级世界性职业技能赛事。国际知名博主李子柒将出任上海世赛的推广大使，这是继青年演员肖战之后上海世赛官宣的第二位推广大使。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8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刚才的这位歌手呢，声音你绝对不陌生哈，有 R&B 的中音和假音，低音的部分呢非常的硬朗磁性，就是李玖哲哈。很多朋友对李玖哲的印象可能停留在那首让人痛彻心扉的想太多，或者是那首陪伴无数人走过这个阴霾的我会好好过。刚才的这首歌我觉得有一种另外的感觉，这是06年发行专辑北北是我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呢也让就是李玖哲在当年拿下了最佳国语男歌手的奖项啊。而且呢这张专辑你会发现它不像想太多那么的苦情，反而会让人听着听着就嘴角忍不住上扬，而且是一首充满了安全感的歌，叫做只想牵你的手。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最让人喜欢的点还是因为它的歌词写得比较好，就写进了爱情当中难得的包容。就你在爱情当中哪有不磕磕碰碰的呢，女性可能有时候会缺乏一点安全感，会比较容易翻旧账，会生闷气啊。那李玖哲呢就慵懒无比真诚的分享，虽然你常念很久还把过去拿来说，那是因为你爱我啊，这个你的小心思我都是懂的，就这种满满的安全感传递出来，瞬间会让人觉得这首歌很甜。北京时间10: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那放假之前呢，咱也迎来了一波好消息，朋友们，今天晚上24点，油价即将迎来2连降，正好呢也恰逢端午小长假出行，是不是加油确实能省下一笔开支？比如说咱家的油箱是50毫升的，啊不，50升可还行，50升的小型私家车，咱加满一箱92汽油会少花18.6元左右，是不是能省一点是一点哈，就是能省钱。当然了，那个假期出行也提醒好朋友们，咱检查好车况啊，特别是走高速的时候，咱可能会觉得，哎，这两天是不是，特别是今天好像没有那么热了，咱把这个窗户开开，就不开空调了。其实这样反而更费油哈，特别是走高速的时候，咱尽量把这个窗户关严实了啊。另外呢还有一个省油的小方式，就是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888去下单咱的万能通初碳养护剂。因为端午节假期来临了，咱也有一波优惠福利给到大家伙儿。您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去拼团，2个人拼呢可以减5块钱，3个人拼可以减10元，5人拼团每个人立减15。很多好朋友之前听了很多咱的万能通初碳养护剂，也是忍不住想下单哈，正好趁这一波这个拼团福利，您去拼一拼，是不是有这个其他的车友哈已经正在拼了哈，您虽然咱不认识，是吧，您发3个阿拉伯数字888，正好21天作5，咱去拼一下，能省一点是一点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之前不是有很多老车友吗，还有这个车已经跑了10多万公里的老车主，就说用完咱的万能通，硬是把10多个点的油耗降到了8点多，还找回了新车的丝滑感，那是相当的喜人开心。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用完咱的万能通之后哈，都有一个车况好的改善，对不对？刚才听到李玖哲的《只牵你的手》的时候，有没有好朋友就忍不住跟着唱呢？其实这首歌也算是在当年06年的时候火遍大江南北哈。那如果你也是啊，下意识的抖两下腿，或者是嘴巴里呢不自觉的发出跟唱的声音，那恭喜你，就是你的音乐条件反射。

的能力是非常健康的，就可能很多好朋友有这样的经历哈，就比如说你去健身房跑步的时候戴着耳机，这个你的耳机当中忽然间传出了你熟悉的旋律，这个时候你全神贯注的在听歌在跑步，你的嘴巴里就会不自觉的唱得很大声，甚至还带上了和声。有没有朋友有过这样的经历呢？我觉得有些歌就刻在咱的这个脑海当中了，它不需要你有多么深厚的情感，也不需要你回想什么人生的哲理，纯粹就是磨耳朵磨出来的，听太多了，熟悉度太高了，导致呢这个旋律一出，你的声带和嘴巴就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这个旋律一响，是不是你就唱出来了，你不唱出来就难受。所以今天咱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也想问问爱听歌爱唱歌的各位好友们，哪首歌的旋律一响你就会忍不住跟着唱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留言分享，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直接唱出来也是可以的。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不是问到大家哪首歌的旋律一响你就会跟着唱吗？微信平台上还是有很多的歌霸的，是这么说的啊，你们放的歌只要我会唱我都会跟着唱哈。这是 D 啊的留言。还有微信平台上宏伟在说，他说特别喜欢听苏打绿的无与伦比的美丽，他说这首歌我至少循环了2000多遍吧。你看他的这个夸张程度哈，2000多遍。其实看到他的留言呢，我特别有共鸣。就我们跟唱的最高境界，一定是你非常的喜欢，因为喜欢你才会产生这个极度的熟悉。你把歌听了几百遍，还有像宏伟说的，已经听了几千遍哈，就感觉这歌呢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音频了，已经变成你生活背景音了，甚至你可能就是每次出场的时候变成你的 BGM 了，有没有？来吧，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一起来说一说吧。跟唱这件事儿就是咱最真实的最诚实的反应了，是不是？也是给自己找一个乐子。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哈，就在办公室的时候，或者是朋友在一块玩的时候，你忽然间就是起个头，那不得了了，很多人跟着唱。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哈。马上过端午节了，我看到好朋友这个出去玩的这个热情还是比较高涨的啊，这个高涨的。你看这个 D 他还在说，我已经一路向西自驾出游了，看头像都换了哈，换成和媳妇儿两个人在大草原里骑着马奔驰的这个照片了，非常的幸福。之前呢他就说准备去新疆还是哪儿是吧，去草原。你看人说到就做到啊，这执行力真的挺强的啊。哎呀，那朋友们端午节已经出去玩了，但是还有很多朋友哈，就是因为工作原因走不开，是不是？每天呢要一坐很久，特别是长时间开车的朋友们，就是开长途车的朋友，腰酸背痛，这个腰椎不好的是大多数哈，时间长了可能背也会跟着驼。今天呢我给朋友们安利一款久坐救星，叫做顶博士的护腰脚姿坐垫。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了，很多明星达人都用过，还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回购率很高。它采用的是 S 型的人体工学仿生的设计，完美的贴合你的腰背臀。它后面呢是一个环抱式的靠垫，能够把你腰椎这个位置最酸的地方最累的地方稳稳的顶住，咱不用刻意的去挺直，坐上去之后呢就自然而然的就挺拔了，一点都不费劲儿。而且呢它这个坐垫和腰靠全是这个高弹的海绵，软硬很适中，支撑力很好，能够分散臀部的压力。如果呢咱体重稍微大一点，坐一天呢它也不塌陷，透气性好，夏天坐也是清清爽爽的。关键是你买上一个它，就相当于买了一个坐垫和腰垫，连人体工学椅的钱都省了。这人体工学椅吧，是吧，这前一段时间炒得挺火的，很多朋友都想把自己家的椅子给换掉哈，也没必要，咱买个这个坐垫也行，您放办公室呀，或者是放车上在沙发上放着追剧的时候，你腰也不酸了，背也不僵了。如果咱家有小朋友也可以给他背上，写作业的时候给孩子垫上，这个腰杆自然而然的就挺直了啊，保持好的这个坐姿啊，坐姿习惯。这个日常售价是268元一个，今天 UP 商城您下单，您看看这个价格99元就可以到手了。拍第二个的话会更优惠，立减10元，188块钱可以到手两个。还有这个礼品的包装袋，咱自己用或者是送亲朋好友都是很实用的。关键是这是送健康，有时候吧你看逢年过节再送吃的喝的烟酒什么的，老感觉哈不够体现咱的这个贴心的这个心意。

您送个这个坐垫，就把咱这个真心为他人的健康着想的这份心意送出去了，而且显得咱关系很近哈。你看久坐已经成为现代人的通病了啊，送个腰垫挺好的。反正我们家就是各个地方都会摆一个，办公室也会摆一个。腰椎不好以后年龄大了真的很受罪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在分享歌曲，他说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是我百听不厌的一首歌，而且每次想起来我就会跟唱。哎，你会发现有些流行歌就是这样的啊，火遍大江南北，而且有的是因为你喜欢这个歌手他的歌呢，只要旋律想起来你就会跟唱。还有微信平台上一位好朋友叫做琪琪，他说动力火车的九岁的 Tango、每次想起来我就会跟着唱，而且他觉得这个旋律非常的丝滑。哎，你确实是这首歌就你唱个十遍二十遍那可能也不用，你唱个几遍你口腔的肌肉就会完全记住这个动作哈，就跟骑自行车似的学会了永远不会忘。这首歌就是它咬字的节奏啊还有旋律就卡的这个严丝合缝的，很容易学。哎，接下来的时间有请动力火车酒醉的 Tango。 会唱的朋友哈，咱车厢里啊稍微唱上一唱哈，放松一下嘛。

微信平台上王振中说，夏雨你是不是又跟着唱了啊？没错啊，就忍不住嘛哈，遇到熟悉的旋律熟悉的歌就会跟着一起唱。今天这个聊天的话题也是这样的哈，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有没有一首歌的旋律想起来的时候你就忍不住和我一样就一定要跟着唱。刚才的这首歌来自动力火车啊，其实动力火车唱这首歌也不是原版啊，1985年的时候这首歌就已经出来了，是陈小平是首唱哈、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其实我觉得再追溯啊，这首歌也不是1985年陈小平首唱的啊，这首歌其实是翻唱波兰乐队的一首歌啊，是一首非常活泼的波兰曲风啊，原曲当中的那种很跳跃充满舞蹈韵律的动感就被动力火车后来拿来用了，做了一次反其道而行之的改变啊，你可以想象一下这首歌的画面，就一个刚被甩过的一个笨拙的大男孩，带着7分的醉意3分的清醒，一步三晃的走到了前女友的家门口，就感觉冷嗖嗖的风往身上灌哈。这个女朋友就跟他说分手，5种原因8个理由都说的特别溜啊，这男生能怎么办呢？只能用一桶冰块一条毛巾啊给自己来是吧清醒清醒，免得这个酒醒之后呢愁上加愁。非常可爱的一首歌，动力火车唱出了一种愉悦的心情，怎么失恋还治愈了呢？北京时间10:2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好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夏云。那今天在电梯里还听见很多就是朋友们在讨论哈，说这个夏令营，你们的夏令营是不是开始了哈，是其他频率的同事说我准备还让我们家孩子来啊，这之前已经来了哈、啊、连续来了2年了，今年准备再来个第3年，在咱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这个项目哈，连来2-3年的朋友不在少数，也不稀罕了哈，因为有连来7-8年的，有从幼儿园一直跟着我们跟到小学毕业的啊，就每年暑假啊重复的项目都要来锻炼锻炼。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呢，今年已经是举办了第10年了，10年的口碑，零事故，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朋友们是非常放心的。而且这10年的时间呢，我们已经实现让数万名的小朋友在这里完成了蜕变，比如说来的时候是低头族，走的时候呢变成小硬汉，再也不想玩手机了，走起路来都腰杆挺直，小眼神特别的坚毅，就跟脱胎换骨似的。还有的小朋友呢，本来是这个家务能力不行啊，自己的衣服被子都不会叠，走的时候呢啊叠出了豆腐块的被子，而且呢站如松，行事如风啊，非常的有气势哈。还有的小朋友呢时间观念也在这儿完成了这个培养，以后再也不用爸妈叫起了啊，这都是家长朋友们感受到了真实孩子的变化。当然除了这些改变之外，孩子们在这儿也收获了一个非常开心快乐的假期，因为我们3条路线项目都非常丰富哈。一条海军的路线呢，咱去青岛，你看到夏天咱不玩海，不赶海捉螃蟹，不上军舰，就感觉这个假期虚度了。还有一条空军的路线去到湖北，像球幕影院，各种 VR 体验，飞机反恐营救，这个咱的空军项目哈、啊、在那儿停的啊几百架的飞机，90%的都是真机，孩子们可以上机感受一下平时我们是吧这个飞行员是怎么操作这个飞机的。当然陆军的项目还是我们的特色项目哈、啊、就在咱郑州，像这个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

爆满的话就会恢复原价，也提醒好朋友们咱都可以提前报上哈，占个名次，特别是前几期特别容易满额，是吧？一放假都想让孩子过来，这个先培养培养好习惯，对他以后的学习生活都是很有帮助的。阿哲说我想听周杰伦的晴天，还有这个一位朋友说那个86版的西游记云宫迅音，他说这首歌噔噔噔啊，电子音乐一响他就会跟着唱，那你能唱出来也是很厉害的，我怎么不记得这首歌有歌词呢？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好朋友们都可以来说一说哪首歌的旋律一响你就会跟着唱哈。还有燃烧的，他说直到世界尽头啊，这个应该是个80后90后的男生啊，因为灌篮高手对这个年龄段的男性朋友来说真的就是篮球的启蒙哈，这首歌是当时的 OST 哈，直到世界尽头，有一版陈楚生唱的版本也是非常好听的。还有苦笑说萧亚轩的歌他每一首都会唱，那萧亚轩其实除了这个谈恋爱的能力很棒，这个歌唱的确实也不错哈，来吧，萧亚轩表白。

0: 龙有这么多颜色呀？
1: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0: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1: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0: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每一次懂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这首歌来自扎扎苏啊，中文就是这样翻译的，扎扎苏。其实说到这支乐队呢，可能很多朋友哈还是有一点陌生的。这支乐队听起来就是充满了复古浪漫气息，他们呢也是妥妥的北大的学霸啊。2026年的央视春晚，大家还有没有印象？王菲第六次登台，她唱了一首很特别的歌，叫做《你我经历的一刻》。这首歌一出来的瞬间就被大家刷屏，都觉得好好听啊。这首歌的原唱啊，就是原作。就是扎扎苏啊，这支非常宝藏的乐队，是一支充满了复古浪漫气息。

0: 的乐队主唱兼词作啊，马毅就毕业于这个北京大学的中文系，键盘手、作曲人、制作人也是北京大学的这个信息学院的一位学生。反正理科生的严谨，再加上这个文科生的浪漫诗意哈、碰撞到一块儿，就有了这支乐队扎扎苏啊。来自于西班牙语，意思呢就是说是怦然心动。啊，就是也就是说，他们这支乐队主题灵魂就是让人听完之后就很心动，所以你会在他们的歌当中呢听到那种爵士的慵懒，还有乡村音乐的那种叙事感，啊，还有这个灵魂乐的很深情的感觉。这么复杂的或者是复古的元素被他们糅合到一块来创作的时候，哎，旋律听起来并不老气，是不是？反而有一种都市的灵动感和清新感。刚才播放的这首歌呢，是他们2020年的一张 EP 当中的主打歌，歌名呢和这个乐队的名字同名哈，都叫扎扎苏。这首歌真的就把怦然心动四个字给具象化了。当主唱那种带着微醺感又非常有辨识度的声音响起来的时候，你好像能够感受到夏日的一阵微风轻轻地拂过你的脸颊，或者是忽然间走到街头，对面走过来一个让你有一点点心动的人，有没有一点这种感觉呢？北京时间10:4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那最近呢，准备装修的朋友哈，也建议您和咱的品质家装节赶快撞个满怀，因为呢，最近的优惠力度比较大，双补机制可以帮助大家在装修方面省点钱，关键还是靠谱，这就省心呐，是不是？有时候心累比花钱还让人头痛哈。这个零增项、零延期，还有这个零偷工减料的铁律，让装修的每一处都很实在。第一呢，就是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这样的一个政策，首先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还有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这也是很多装修过的朋友都踩过的坑。前面的价格并不高，但是后面不断的增项让咱多花了很多冤枉钱。还有第三点呢，就是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100万的真金白银和那个花布装饰已经打到了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当中了，万一有纠纷，咱媒体平台直接拿钱赔给您，绝对不扯皮，都是为了保障我们车友的家装事宜，因为咱们是一个战队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咱有装修的需求，发家装节，发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或者是老房想翻修也是可以的，您发家装节，就可以看到所有关于装修的福利和内容。当然，很多好朋友说我装修的预算不多，我想多省一点钱，也有方法。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省钱”两个汉字，您会看到一个链接，这个是咱官方链接哈，您放心大胆的点进去，去领一个2000元的家装补贴，这个很起作用哈、您当软装或者是当材料费使都可以。另外再去领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出一个免费的设计方案。其实这些呢，在一些装修公司当中都是收费的。这个是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一些家装服务哈、这个是免费的，免费给到朋友们的。您看看这些零零种种的加到一块就能省很多钱，是不是？生活当中就是这省一点那省一点，是不是？省下来的钱咱买买窗帘，买买软装，那家里边就会增加很多生活的气息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先把这一波省钱福利给领到。有的朋友说，那我的新房可能到10月份才交房，我现在领这个2000块钱可以吗？也可以哈，它没有时效性，但是就怕您到时候想找的时候找不着了，或者是它下线了、下架了哈，您直接先去给它领到再说。今天还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和大家来聊聊这个唱歌这件事儿，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只要愿意咱就可以跟着唱，是不是？你熟悉的每一个音符，每一次起伏，每一次歌手的呼吸的声音，当你跟着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和他同频共振。我觉得这种跟唱是一种非常享受的体验，你就能够沉浸在旋律当中，享受人歌合一的那种流畅感。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都说，哪首歌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我就会跟唱。还有 D 哈、说 你听听看我唱的怎么样？我们听听 D 的声音哈，他是这么唱的：
1: 我一路向北， 你才有你的世界。

0: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看到微信平台上法图在问说，这个夏令营什么时候开始？那这个月底左右啊，就开始咱们的夏令营的启航了啊。不过也提醒大家伙儿，咱这个假期啊有时期，比如说陆军有时期，空军、海军都各有时期啊，咱可以根据自己孩子的时间来选择。刚才说到这个特色的路线啊，总共三条，像陆军是在郑州，海军是去青岛，还有咱的空军啊去到湖北。这个夏天咱可以让孩子大开眼界，项目非常的丰富，另外还可以让孩子得到成长和锻炼。比如说孩子的这个作息没有养成一个良好的作息生物钟，或者是没有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在这儿都能够得到改正哈。还有一些就是小朋友们可以培养一些这个，比如说责任感呐，还有这个勇敢呐，或者是自信心呐，团队意识等等啊，都是通过夏令营可以帮助孩子在这样的团队生活当中得到培养和锻炼的。那目前呢，咱的陆军特色路线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您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福利名额即将爆满，咱抓紧时间去给孩子报个名，是不是？而且呢，还可以根据咱孩子的这个时间来选择团期啊。还有好朋友在回复加油啊，因为今天一大早就跟朋友们分享了，今天晚上24点呢，油价会迎来二连降，正好明天不是端午节第一天，很多好朋友说要自驾出行，也建议大家伙明儿一大早或再去加油，这可能会能省一点钱。比如说咱家是50升的小型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以省18.6块哈，加满一箱92的汽油的话可以省个10-20块钱左右。另外也提醒大家伙，这个省油哈，还是要注重咱这个车辆的保养的。有时候这发动机当中有太多的积碳，它肯定会影响咱燃油的燃烧的效率，这个也是很费油的。你看微信平台上上一次我就记得落叶飞沙应该是咱的一位老听友，他的反馈就很直接，他就说用完之后这一年哈，就感觉省了大几百的油钱啊，就是积少成多，省了大几百。还有朋友说之前开了10几万公里的老车，没想到硬是把油耗从10多个点拉回了8-9个点，找到了新车的丝滑感。那如果想省油，想让咱自己的爱车空调制冷更加好，想要爱车的驾驶体验更好，您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用用咱的万能通试一试哈，相信大家一定会有一个非常惊喜的体验。另外现在中秋假期的拼单活动还在进行当中，这个也是一个省钱的机会和福利啊，两人拼单每个人省10块，三个人每个人省三个人是每个人省10块，五个人是每个人省15，那肯定是拼的越多越省哈。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听友去拼了哈，您去看一看有哪个还差一个人的，咱赶快加进去，是不是？这能省15块钱呢。本来这个咱的万能通价格也不高，能省的更多，对咱也是一种优惠福利，对不对？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明天是假期啊，那咱们节后见吧，各位。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端午将至，郑州市12315发布消费提示，提醒市民通过正规渠道选购粽子，辨别品质，拒绝过度包装，食用粽子需适量并妥善储存，同时留意五彩绳、香包等民俗食品的安全，如遇消费纠纷，可留存消费凭证，通过12315渠道维权。河南省2026年中招考试将于6月22号到23号举行。来关注国内方面，中国科研人员近日在黄岩岛发现了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平均年龄32岁的游戏科学公司研发团队打造出的《黑神话：悟空》，目前在全球销量已超3000万份，海外市场占比过半。体育方面，全国游泳冠军赛首日决赛开战，多位老将稳定发挥，多名年轻选手刷新个人最佳成绩，奥运选拔关键积分战正式打响。娱乐消息，近日导演梁璇发布长文回顾歌曲《大鱼》的创作历程，他低情商发言登上热搜，称《大鱼》本来想选王菲来唱，但是要求多，报价还贵，没辙了，又想起了周深。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魅力881，暖男音乐广播。
0: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这首叫做《海边公路》的歌曲来自于歌手霍涵磊的演唱。那么整首歌曲当中的这种特别浪漫的风格呢，也是让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海边公路》就立刻会嘴角生出一点点微笑。那么即将迎来端午节的假期，我想每个人的心情呢可能也跟这首歌曲一样，仿佛呢就是开着车在海边散步一样，也让我们跟自己心爱的人一起共度一场美好的时光聚会。来到上午的11:05，欢迎朋友们在这首《海边公路》当中跟随子恒来到今天的魅力快乐颂。这里的频道来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就像我刚刚说的啊，咱们明天将会迎来端午节的假期了。这个端午节假期呢，朋友们也都打算要出门走一走看一看，但是呢咱们得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来了解一下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2026年河南端午假期的天气情况。今年的端午假期呢是19号到21号啊，今年是没有调休的。那同时呢天气方面呢其实稍微有一丢丢的会影响到您的出行。您看比如说这次的三天假，我省呢是多阵雨还有雷阵雨的天气的。首先19号就是明天白天，黄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阵雨，我省的东南部将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端午节假期第二天20号，我省的西部和北部有阵雨。端午节假期的第三天21号，全省

0: 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那么其中呢，在我省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呢将会有暴雨。这次的端午节假期呢，雨天比较多，所以呢，提醒朋友们出门的话需要防范雷雨天气，低能见度对于外出旅游、驾车出行等不利影响，一定要及时关注当地对于最新天气还有预警方面的信号，一定要注意合理安排您的出行。祝愿大家假期愉快的同时呢，要注意咱们的行车安全。当然呢，三天假可能很多朋友呢没有办法开太远的路途啊，可能周边转一转，我觉得这个也是影响不大的。毕竟这样的天来点小雨呢，其实也是有一点点这种节日的氛围，降降温嘛，最起码这两天也比较热。而且呢，咱们在平常出去，无论是开车长途自驾游，还是说咱们天天在办公室坐着啊，开车久了，坐的久了，都会有一种感觉，就会觉得腰酸背疼不舒服什么的，这时间久了其实都是大问题啊。所以呢，我们真的建议大家，无论您是经常要开车的，比如说咱们的驾驶员朋友、司机啊，还有咱们是坐办公室的、坐电脑这个前面要办公的，然后呢外出经常要出差什么等等之类的啊，您可以来用一用今天为您推荐的一款叫做顶博士护腰矫正坐垫这么一个新鲜的好玩意儿啊，它非常的好用，同时呢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很多的明星达人都在推荐，回购率也是非常高。顶博士这个品牌呢也是大品牌啊，它是一个护腰矫姿坐垫，朋友们可以把它给拿上之后呢，来拖着您的腰啊，就特别的舒服。来，您可以现在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看一看这款顶博士护腰坐垫。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先回复秒杀，看一看这款护腰坐垫。我先给您说一下价格啊，这款来自于顶博士的护腰坐垫呢，日常售价卖到268，今天是我们 UP 商城的618最后一天福利，直接特惠价格给到您。现在您只要下单这款顶博士护腰坐垫，咱们到手价只要99块钱，是的啊，只要99块钱就可以直接把它给带走。那么您买的这个护腰坐垫呢，相当于是买了一个坐垫加上一个腰垫加上一个椅子啊，它适配于多种的场景，实用又非常好看。今天一个只要99块钱，买两个咱们再减10元，188，到手两个。下单呢还送您品牌礼袋啊，自用和送亲友都是可以用的，居家上班、开学、开车咱都能用得上。所以啊，朋友们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今天99块钱带走这款护腰坐垫。那这个场景呢咱就不用多说了啊，你看这会儿我在做我们电台的直播节目，我其实后面现在就放着一个这样的一个坐垫，因为真的现在坐的时间久了之后呢，尤其是你有时候也没办法一直长时间起来运动，那有一个护腰坐垫呢对腰真的是非常好啊，这种腰不舒服的这种痛苦啊，真的相信大家坐久了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另外咱们广播前面开出租车的、开网约车的、开货车的，这些长时间需要来驾驶的朋友，您也需要这样的一款护腰坐垫。还有咱们的孩子学习啊，咱们孩子现在作业有时候也比较多啊，他也特别刻苦，还要自己给自己来加量什么的，孩子也需要这样的一个护腰坐垫，包括咱们的各种这个做手工艺品的啊，咱们的这些相关的从业者，其实对于腰的这个呵护呢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款顶博士的护腰坐垫呢，它呢就采用的是人体工学仿生设计，它是 S 型设计，贴合了腰背臀，靠背呢环抱曲线，像是一双手，真的是稳稳地托住了你的腰和背，把这种腰椎酸还有累的地方呢就给你顶住了啊，让你毫不费力地坐得舒服又挺拔。坐垫和腰靠地方呢采用的都是高碳海绵，透气性好，软硬适中，而且呢夏天久坐也是不闷汗的，让臀部压力均匀分散，大体重的人呢也会有很好的体验感。就像我刚刚说的，无论咱上班经常是办公室坐着的，还有开车的朋友，包括追剧的、陪孩子陪读的、孩子写作业的等等，都可以给他备上一个。今天顶博士这款护腰坐垫原价268，今天99，您就可以把它带走两个，再减10块，188，到手两个。所以呢，给家人们备上啊，健康是无价的。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这两个字儿。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回复秒杀，把这份健康的小礼物护腰坐垫给咱们的家人们来带回家吧。
1: 一起来猜歌，
0: 您看啊，咱们坐上咱们的护腰坐垫，咱来猜猜歌，这感觉真的特别好。来，第一首歌，请您听一听，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他已经唱出来了，他的这声耶就已经是非常那个。他唱的这个耶比我唱的要好听多了啊，就是大家猜猜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请问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再听一遍。

耶、来吧，朋友们，赶紧猜猜啊！请问一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来猜一猜喽！同时，刚刚呢说的这个护腰靠垫，你也别忘了给家人们带回去啊！记得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听《嘴角的甜》。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为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0: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2: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13: 是的，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来到11点18分，欢迎朋友们在此刻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接下来时间公布一下刚刚听前奏猜歌名的正确答案，
12: 一起来猜歌。

友就说过啊，林俊杰的歌我一般不跟唱，因为啥呢？唱不上去。但是林俊杰歌声呢真的是非常动人，尤其这首《修炼爱情》是一首他的大热作品，在2013年的这个时候呢，他是发行了这首歌，同时呢也是根据了真实的故事，让我们体会到了歌词还有歌曲当中那种深刻而真挚的爱情。

有些回忆不能忘记，有些感情失去以后呢，真的就不会再回来。所以呢，每一次爱都是一次修炼，也是为了让自己的下一次爱情更加美好。失恋之后呢，对自己可以这样来进行鼓励。

0: 确实是每一次听的话都会被其中的这份真挚的感情所感动。这是 JJ 林俊杰的一首歌《修炼爱情》。我们的听友 D 说呢，这首歌是林俊杰演唱的，真的非常喜欢这首歌。谢谢您对这首歌曲还有我们节目的关注。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圆圆、无需言、李森和这个仙墨，还有加菲猫等等呢，也都是答对了这首歌。恭喜以上的朋友，第一首歌曲来自林俊杰的《修炼爱情》，你答对了。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到第二首歌曲当中。
1: 一起来猜歌，
0: 来听一下第二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喽。哎，

这首歌曲的这种中国风的唯美的意境呢，一下就出来了，特别的动人。来，朋友们猜猜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您可以现在就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留言就可以保持联络。来，再听一遍啊，再听一遍这首歌。

0: 哎呀，我特别喜欢这种竹笛的声音啊，在这首歌曲的前奏部分，我们就听到了这种非常唯美的笛声，还有那种悠扬的意境。所以你看，这个中国风的东西呢，在咱们的骨子当中，它就是会容易唤醒你的 DNA。我也是这样的，每次一听这中国风的歌，我就立刻觉得，哎呦，咱们的这个传统文化在闪闪的发光。所以现在很多朋友呢，在家装的时候呢，也愿意把中国风给加入到自己的家装设计风格当中。我们看到过很多的设计风格，现在新中式也好，或者是传统的中式都是非常的唯美。那如果说你也有装修的计划，想设计好属于您的专属的装修风格，那现在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这不仅给您确定好您的家装风格，咱们把很多的这种装修当中的坑都给您提前填平了，您来我们这个家装节的活动可以放心无忧的来进行装修。咱们联合华普装饰给您提供了很多的活动补贴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同时咱们还派出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硬核福利也给您准备好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同时呢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啊，告别增项的这种套路，还有咱们的这个记者监督团，刚也跟您说了，都特别的靠谱，很到位啊。如果有装修计划，现在朋友们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现在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到本次活动当中，给您的新家来挑一份不错的装修方案吧。哎，你看明天刚好不是咱们的端午节吗？如果说大家不打算外出的话呢，就可以来参加一下家装节的活动啊，好好的给您的家装来设计设计。但是呢，确实有朋友呢也是打算啊，端午节小长假呢出去走一走，回家看看父母啊，或者是带家人们出去逛一逛什么的。如果说您准备在端午节出去要坐顺风车的话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啊。你看最近啊，有一位来自广东的陈女士就说了，她最近呢坐一个顺风车从湛江到深圳，结果没想到在车速100多的情况下，司机开启了智驾，歪头睡觉了。现在啊，这个智能驾驶辅助驾驶呢确实是非常多，但是呢一定要记得啊，智能驾驶和辅助驾驶它并不等于完全的自动驾驶，方向盘要掌握在驾驶员手中，同时一定不能在开这种智驾和辅助驾驶的时候去睡觉啊，因为你要时刻观察这种路况信息，然后呢以便发生突发情况时随时接管方向盘，随时来进行刹车和进行操作，不要把生命安全完全交给这种智驾。陈女士呢就向记者反映说，发现这个司机睡了5-6回，提醒都没用，还用手机聊天，所以呢他们就感觉心里面非常害怕。那么后来呢，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区分局的民警接到了这个报警之后呢，就安抚陈女士不要自己司机，并指导陈女士发定位。所以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明天就是端午节假期了，咱们的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开车要专心，可以使用辅助驾驶啊，但是一定要记得方向盘在自己的手中，要随时观察路况，同时一定要记得不要疲劳驾驶，安全才是第一位的，咱们一定要时刻牢记啊。好，这说完了开车的安全情况，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看看平台上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很多朋友都在说刚刚这首歌曲好像有点陌生啊，想上点科技手段，能不能再播一遍？没问题，来再给您播一遍这首歌曲，请您来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朋友们可以来猜一猜刚刚播的这段旋律啊，请问一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可以了。刚刚不是说到了这个开车这个事儿吗？啊，你看开车这个事儿，咱们除了要注意就是方向盘掌握在自己手里啊，同时呢不要疲劳驾驶之外，那你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也得要关注一下咱们车子的除积碳的问题啊。你看咱们端午小长假就快到了，如果说您在路上开车的话呢，发现这空调开了之后动力不足，油耗蹭蹭的往上涨，包括呢就是平常的感觉这个油呢怎么这么不经跑呢，感觉哎呀我这个油钱花的太多了，怎么办呢？来咱们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您用一下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加油钱的时候啊给它加到油箱当中，然后呢一边开车一边给您除积碳做养护。您用完之后发现积碳没了，油门轻了，油耗降了，咱一箱油能多跑几十公里，你想这是不是实实在在给您省钱了？如果说您打算出门的话呢，也可以赶紧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链接。今天618是不是马上端午节也来了，咱们推出了年终特惠活动，朋友们可以现在来拼个团啊，发起拼团更划算。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还有金装礼盒，咱们两人拼团每人减5元，三人拼团每人减10元，五人拼团每人立减15元，就问您划算不划算，咱整个团里的人都可以享受这个优惠啊。想参与拼团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咱们的拼团链接。您可以呢在这个链接里面选择三兄弟或者精装礼盒。我给您说一下怎么拼团啊，特别简单。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特别愿意去张罗这个事儿啊，你说我想搞个

0: 参团渠道啊。来，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咱们的618囤货价啊，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出行前养护给您一次来搞定，记得回复888参与拼团，或者是您自个儿直接开团都是可以的啊。
1: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非常轻松且没有任何压力负担的演唱方法，这样的一首歌《乡间的路》，希望呢也提前带给朋友们放假前的一份轻松自在的好心情。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在今年他的专辑《太阳之子》当中所收录到的一首歌。很多朋友呢在放假呢也都是愿意选择到乡间去走一走，哎呀，呼吸一下这郊外的新鲜空气，感受一下不同于城市当中快节奏的那种生活。所以现在呢乡村游也成为了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很多乡村游呢也都有非常好看的打卡地供人们去选择。最近呀，在陕西西安长安区的一个乡村里面有一棵孤独树真的是火了，引来了很多人到现场去拍照打卡。这棵孤独树呢，它长在麦田边，因为呢它长得非常奇特啊，所以呢被人们称之为孤独树。但是呢网友们去了打卡拍照也很开心了，可是呢却踩踏了周边的麦田。那么这个麦田的主人农户梁婶呢真的是不堪其扰，含泪砍去了这棵树的树冠。但是没想到呢这个秃了头的树呢却招来更多的人。当地村委会工作人员表示说，不会追责农户砍树，他的麦田已经受损了，庄稼呀比树更重要。孤独树呢因为孤独而火，但是呢却因为陪伴而受伤。网友说，站在那棵树下感到治愈，可是田地里被踩坏的麦子又由谁来治愈呢？所以啊，其实打卡本身没有什么不好，向往自然呢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呢很多人在追求这份治愈时失了尊重，忘了边界。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呢在治愈之前呢要先上好尊重和边界这门课。游客呢要在拍照打卡的时候呢，咱们做文明游客啊，治理呢咱们也是当地的治理呢也是要提前做好预算啊，预期的这个规划，还有呢提前的这种准备，接住流量的这个意识和能力呢也是需要来不断的提高的。总之啊，就是即将到来的这个端午节小长假，咱们无论是到什么地方拍照打卡，乡村也好城市也罢啊，咱们都得要保持住一颗初心，也要把咱们文明旅游的标签和实际行动呢进行很好的结合。11:39，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欢迎朋友们在此刻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接下来时间公布一下刚刚那首歌曲的正确答案，听前奏猜歌名，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听听看这是什么歌。

这首歌来自歌手阿琳黄丽玲所带来《天若有情》。那当年呢，有一部电视剧非常的火热，《锦绣未央》也是选择这首歌作为主题曲。在整首歌曲当中呢，它就是有着非常强烈的中国风的味道，和我刚刚说的那种唯美的感觉，有风，有月，有影，这种自然的景象，再加上阿琳的这种深情的演绎，让我们听到了一段充满深情的爱情故事。《天若有情》来自阿琳黄丽玲。

0: 哎呀，听到这首歌曲再想到我刚刚说的乡村旅游，真的觉得这生活还有出去旅行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当然呢，咱们要出去旅游，或者说咱们广播前有很多朋友呢陪孩子上学，短租房子，商旅精英，还有咱们的出租车、网约车司机等等，咱们都要出门，有时候都会有这种流量焦虑。流量焦虑怎么办呢？您来试试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哈，原价88块钱的机器呢，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元，每月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高速流量，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解决您的流量焦虑问题。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喽。这首《天若有情》之后，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猜歌的环节当中，请朋友们来猜一猜，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我只能说，第三首歌是一首送分题，听听看。

就是咱们经常会说句话，是那谁啊给你的那啥，就是经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啊，是那谁啊给了你那啥，是不是？来吧，我们再来猜一猜，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再听一下这首歌曲的前奏部分啊。

好嘞，朋友们赶紧来猜一猜，刚刚播的这段旋律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就是也可以来顺便回答一下我刚刚说的那句话啊，就是一句话里面两个空格那个，是那谁给了你那啥是吗？但凡网速慢一点，你可能都不知道我在说的是什么梗。来，朋友们猜一猜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添加关注以后，可以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刚刚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你看这跟猜哑谜似的啊。但是呢，咱们猜谜语归猜谜语，但是呢，该实在的时候，咱也得给您实在实在。你看。说到装修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他花钱挺多的是吧，咱们要有很好的预算，也得要做好这种在装修前的这种各种准备什么的，省钱这也是一个咱们必须考虑的事儿是吧。来，咱们猜歌可以给您猜猜谜语，给您说点这虚的，但是呢咱们省钱却是实实在在的啊。现在朋友们如果想装修想省钱，我们直接给您准备了2000元的家装补贴啊。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省钱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来，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省钱，咱们给您的家装啊准备了2000块的家装补贴，点开链接就可以来用，记得回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爱你的诗歌，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着极具浪漫色彩的这种氛围。来到11:53，这里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那么在3到18岁的孩子们成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我们很多家长呢也都是特别关注孩子们的这种阶段，但是部分孩子的抵抗力比较差，也不长个儿，其实呢可能是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啊。那么咱们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了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样的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真的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值得您的重视。那现在我们的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们更容易接受。现在家长跟孩子们就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家长们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成长就可以直接下单。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成长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直接下单啊，可以送给孩子们一份特别的礼物。那今天我们的听前奏猜歌名的最后一首歌曲的正确答案，相信朋友们都已经答对了啊！首先要恭喜这位叫贾行的朋友答对这首歌了。为啥要特别念一下贾行的名字呢？给人道个歉啊，上次把人名念错了，呵呵，没看清。谢谢贾行啊，这是到家了没？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圆圆、吴徐言，还有马龙、青宁、莎莎、地、绿水青山、迪哥，还有莫雷，还有汽车人，还有轮胎小妹、点点心意、卖车的小青年等等等等。啊，好多朋友都答对了这首歌曲，那是谁给你的勇气呢？是梁静茹给你的勇气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呢，更多的勇气是在于我们内心的那份底气，还有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来自于自己内心的这种坚定的自身的技能，和我们对于文化等方面滋养的一种外在的表现，所以这才是我们成长的必须要有的一份勇气。感谢你关注今天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咱们明天见，拜拜。

0: 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新闻。近日教育部发文同意设立河南应用工程学院、河南国医学院、河南能源化工学院、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大学等四所本科院校。近日下游七里河防洪提升治理工程前程大道桥正式通车。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 11.7%。 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了，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体育消息，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的决赛近日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国男女队分别击败德国队和以色列队，双双得冠。娱乐方面，资深香港艺人、著名导演黄百鸣在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撤销担保，获裁判官批准及时服刑。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邵文杰在梵高下的星空下啊，开启了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今天是端午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想必有一些朋友今天下午就要出发了吧，对不对？那端午假期期间呢，咱们郑州包括周边的一些地区呢都是有雨的，给各位提个醒。像明天19号白天，黄河以南呢是有阵雨和雷阵雨，东南部是有中到大雨的啊，部分地区还有暴雨以及强对流天气。那20号呢，我省的西部、北部有阵雨和雷阵雨，21号全省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总之，这个假期呢，雨水会比较多，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可能会对我们的开车呀、走高速啊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还是那句话嘛，出门带把伞。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偏南风转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是31度，最低温度是24度。那根据以往的经验呢，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呢也会是一个郑州市的高速的一个出城高峰，所以合理规划自己的出门时间吧。陶喆、关诗敏，好。

0: 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中午的12点17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

生活，我是张然。明天就是端午假期了啊，不知道这个端午节您是怎么安排的？每年一到这个端午节啊，也会有一个话题，就是肉粽还是甜粽，对吧？你是喜欢吃咸粽子还是喜欢吃甜粽子呢？那我肯定是喜欢吃传统的甜粽，我是甜粽派，我喜欢吃豆沙的啊。那不知道您喜欢吃什么粽子？据说今年粽子真的更丰富多彩了，就是说往年人类啊对于这个粽子开发还太少了，不敢想，现在这个粽子已经进化到哪个地步了呢？什么芒果冰粽，这个我觉得还比较常见啊，就是某咖啡早早的就出了什么，还有什么巧克力的，对不对？还有什么芋泥奶粽，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今年居然还出了螺蛳粉粽子，天哪，这下我觉得不爱吃粽子和爱吃粽子都要沉默了吧。这个螺蛳粉粽子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什么稀奇古怪的粽子啊，也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票啊。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在四川嘛，在成都，然后我第一次吃那个花椒的咸粽，哇，反正吃了一口之后就再不想吃第二口了。许巍四季

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呢，有多少今年有计划装房子啊？那您现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回复省钱你会收到一条链接，然后点击进去呢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了。后续呢也有很多增项的服务，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省钱。戚薇、言承杰，外滩18号。

现在他们俩的这首歌呀，《外滩十八号》都快成为了上海的一个主打歌了啊！很多朋友去到外滩的时候都会想到这首歌，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一首歌曲就可以成为啊一座城市的代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天气越来越热了，可能。

我们的一些护肤品啊也需要进行一个改变了。那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继续给各位带来，我觉得特别适合这个三十加左右的皮肤来使用的什么呢，就是来自后天气丹的七件套礼盒。其实我们不管是皮肤出油也好还是爆皮好，都是由于缺水，缺水是最底层也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这款护肤品真的是清爽又补水，很适合这个季节来用。七件套啊，现在说价格，官网原价1780，但是今天呢我们618，哇，今天最后一天了啊，各位抓紧时间了，2.2折到手只需要399块钱，原价1780现在只需要399。里边都有什么呢？有150毫升的滋养液，你也可以理解为它是那种精华水、爽肤水，就比较浓厚。还有110毫升的滋养乳，这个可以在夏天就当面霜。还有25毫升的滋养霜，这个会更滋养一些，我觉得比较适合秋天来用。这是三瓶正装到手之外，还会送您25毫升的滋养液、25毫升的滋养乳和10毫升的精华液以及8毫升的眼霜，这一套出去玩旅行一周时间是刚刚好，对不对？总共七件套，到手只需要399，还不到一个零头。那如果您是我们的爆款商城的会员，现在下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需要394块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贾美琪，东京铁塔的幸福。

0: 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2: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0: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中午的12点33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刚才不提到了，马上就是端午节了，不知道你们家是喜欢吃肉粽还是喜欢吃甜粽呢？那我是一个忠实的甜粽爱好者，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豆沙馅儿，而且我好像也就只吃豆沙馅儿，其他馅儿粽子我真的还不太吃，包括蜜枣我是觉得太甜了。那我看到微信上有朋友说，我就喜欢吃那个就是浙江那边的绍兴肉粽啊，那个也很好吃，但是说实话那个我觉得当那个肉咸肉和蛋黄搭配到一起，哇真的好香好香，但是我吃一口就够了，因为后面就会觉得有点太腻了，对不对？那如果您和我一样啊，既想吃粽子但是又害怕吃太多，哇我好不容易减了一周的这个肥全长回去了，其实也没关系，没有那么夸张了，一顿吃不了胖子的。你可以记下以下这个几个点，首先呢还是不要吃多哈，单次呢比如人家吃一个你和别人一起分一个，对不对？吃一半减半。第二呢，如果你吃的粽子的话呢，当天的主食就可以适当减少了，甚至可以不吃了，可以搭配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还有什么呢？这个胃不好的人呢一定要吃热粽子，这个很关键啊，不要吃凉粽子不好消化，而且粽子嘛尽可能放到早晨啊中午吃，晚上就尽可能不要吃了。李健矜持。

来自梁咏琪的爱得起。在明天呢，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也会有一个线下的活动，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另外刚才呢也有朋友在问我们的万能通的这个拼单怎么搞啊，您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上面有详细的介绍，非常划算，建议大家都可以拼一把，能省点是一点嘛，对吧。说到省钱，接下来这个装房子可以省大钱的，但是如果装的不好的话，或者是选择了错误的合作伙伴不合适的话呢，那真的是花钱还闹心。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为了更好的为各位服务呢，我们也是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现在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所以这个绝对是说到做到，不是空喊口号。薛之谦，骆驼。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八十八万礼金加八十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6: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7: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8: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7: 河南 Music Radio.
0: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0: 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开始的22号，我省南部降水明显增多，其中今天夜里到19号白天是降水的核心时段，预计南部将有中到大雨，东南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9号夜里降水短暂间歇，20号西部北部又将出现弱降水。近日2026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在河南郑州举办。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期各地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相继出台，甘肃兰州、湖北武汉、四川成都等多地宣布将进一步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向各大平台发布了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这组第一轮，阿根廷3-0击败阿尔及利亚，梅西以38岁357天的成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上演帽子戏法最年长的球员，同时追平克洛泽的世界杯16球进球纪录。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汪苏泷和 BY2 的有点甜。哎，这个端午节也是有点甜，因为吃甜粽嘛。那各位可以继续分享一下，你是喜欢甜粽还是喜欢肉粽呢？可能对于大多数的河南的听众来讲，可能我们传统的口味还是甜粽多一些，对不对？但南方朋友真的，我身边有很多，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嘛，就同学四川的呀，包括浙江的呀，江浙那边，他们都是吃咸粽，他们觉得咸粽好像还是更传统的，这就是南北方的差异。不管怎么样，端午安康是最重要的，对吧？另外呢，端午假期啊，我们可能也要回到家里面看看父母啊，这个时候除了带粽子之外，还可以带上一件东西，也算是我们尽尽孝心，让他们更舒服，那就是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推荐的，不管是我们的父母，还是我们自己上班，还是我们的孩子写作业，都可以用上的顶博士护腰矫正坐垫。哎，是的，是一个坐垫，坐上去以后呢，会帮助你啊，这个首先保持你的坐姿端正。这款腰靠呢是采用了人体工程学的仿生设计 ，S 型的设计啊，特别贴合腰背臀，靠背环抱曲线，像一双手稳稳地托住你的腰底，这样呢你就会不得不挺直腰板啊，透气性也特别好，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在各大媒体上见过这样的，尤其是孩子写作业上课啊，如果坐姿不端正的话，不光是近视，最关键现在很多孩子都脊柱侧弯，对不对？这个是一定要提早规避，养成好习惯的。那么顶博士护腰坐垫的日常售价，一个是268 UP 商城我们的618最后一天特惠价到您手上，现在只要99块钱，原价268，现在只要99。买了一个坐垫，就相当于买了一个坐垫加腰垫加椅子，而且适配很多场景啊。那今天还有一个活动，此刻下单的话，你买两个立减10块钱，也就是188，可以到手两个，下单就送品牌的礼袋，自用啊，送亲友啊，都是非常划算而且有面子的，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阿牛桂花香。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今天已经是六月十八号了，距离月底放假啊越来越近了。现在可能很多家里有孩子的家庭都在考虑说带孩子去哪玩啊，或者是我没有时间怎么安排孩子呀、啊。刚才我们说到的特种兵夏令营，真心推荐大家可以让孩子去试一试。昨天我们还看了很多小朋友刚开始来和结束的时候的视频，真的我觉得孩子的这个变化真的是超出我们的想象。虽然只有短短七天，但是他七天之后可能你都会觉得孩子瞬间长大了。所以如果你想让孩子过一个有意义的夏天，有意义的暑假的话，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是举办十年了，品质安全绝对是第一位的。您可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那这次呢，我们依然是有陆军特色夏令营、海军特色夏令营和空军特色夏令营。那如果我是孩子的话，其实我最想去的是海军特色夏令营。首先它是在青岛啊，而且呢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还有潜海桨板冲浪，乘坐游船登岛捉螃蟹，赶海上军舰，海水淡化等等各种项目，总之感觉太嗨了。当然如果你喜欢陆军特色夏令营的话呢，现在我们还有价格上的优惠啊，整个下来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搞定。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给孩子抢占一个合适的时间。万方孩子气。

其实有的时候啊，想一想人，尤其是成年人，保持一点孩子气还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对不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那不知道今年有没有计划去装修呢？如果有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一同在为您打造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吧，让您没有烦恼。张学友烦恼歌。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1点32分了，外面最。

15块，真的是参与越多省的越多。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然后点击开团，或者是点击参与拼团，再把链接甩到你的亲友团当中啊，或者你的朋友圈当中，号召更多朋友和你一起来参团。这样的话你们优惠会更多，直接回复888，真的还挺好玩的啊。胡歌，忘记时间。

回不尽，英雄身世飘萍，委屈依旧默默独行。

微信上有小伙伴在问呢，说我们的空军夏令营都具体有哪些项目呢？给您简单的介绍一下，空军项目呢，空军特色夏令营里面有全地形真人 CS， 还有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反恐营救、各种的 VR 体验、球幕影片以及高空滑索，还有登船、登岛、阻力伞、水火箭等等啊。这个呢是在湖北进行。昨天我们在了解这个项目营开会的时候还说了，啊，根据往年的一些经验，还他们去的玩的很多项目在之前都是收费的，但是因为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特种兵夏令营，而且又合作了十年了，所以孩子们在这儿玩全部都是免费的，最关键是安全，因为这三个营我们全部都是封闭性的训练，所以在安全方面家长们都是可以放心的。感兴趣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

0: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那今年夏天打算装修的朋友呢，不要错过一个福利，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你会收到一条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基金。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先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全省气温起伏不大，普遍在30到34度之间，北部东部局部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端午假期第二天高温势力会继续扩张，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5度，西北部局部将突破37度，达到近期鼎盛。21号气温又将明显回落。第11届创客中国河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郑州市分赛开始报名了。来关注国内方面，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启动了全线拉通试运行，正式运营后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7月1号起，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体育消息，中超第11轮最佳候选出炉了，朱振杰、韦世豪、张玉宁、克雷桑入选。娱乐消息，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到27号将在上海举办，这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最高层级世界性职业技能赛事。国际知名博主李子柒将出任上海世赛的推广大使，这是继青年演员肖战之后，上海世赛官宣的第2位推广大使。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杨坤带来的《拒不情人》，欢迎各位在14: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哇，今天又是端午小长假前的最后半天工作日哈，每每到这个小长假之前哈，好像就比周末多了一天，对吧？但是那种心情就不一样。又是一年端午至，艾草青青，粽香阵阵哈。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要过端午节？为什么在端午的时候不说端午快乐，而要说端午安康？端午节真的是为了纪念屈原吗？哎，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边听歌边穿插着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们来读懂一下端午节的深层意义。比如说这个午字，它其实是特别有讲究的。为什么端午是在五月初五呢？因为在古人的眼中呢，农历的五月是特殊的恶月，天气湿热，蚊虫滋生，瘟疫横行，而五月初五更是恶月当中的恶日。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五是主宰天地气运的核心数字，对应的是金木水火土五行。五月是阳气最盛的时候，盛极必衰，阳气顶点之后阴气滋生，阴阳剧烈转化，一生这个邪祟疾病哈。因此呢，五月初五是需要格外小心的日子。端午的核心关键词不是快乐，而是安康。所以在这个节日，我们要互道端午安康哈，是发自内心祝愿彼此平安康健。也借由这个刚刚的这段内容，把这个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哈，祝愿大家都可以端午安康。也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然后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哈。今天小池读书的内容呢，就是也是和端午有关的，苏东坡的三个端午节啊，来讲一讲啊，人生就像这个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哈。在稍后的小池读书的环节和大家来分享，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稍后节目结束，我们的内容会形成文字发送到群里。

很多事情我们可能不了解，但是它一定是有意义的哈。这是我们听到刘若英所带来的《继续给十五岁的自己》。如果现在人过四十之后，真的要给十五岁的自己写一封信，你打算说点什么呢？其实这个问题真的可以在安静的时候来思考一下哈。说到这个孩子啊，这个父母眼中的孩子，永远是想把最好的，把那份爱都给到孩子。那么在暑期的时候，怎么样去安排孩子的生活呢？啊，如果你想让自己的孩子有些与众不同啊，比如说不像平常一样天天抱着手机平板啊，不像天天去打游戏呀，是吧？你管他吧，这种亲子关系就会有点紧张，时不时的他还给你闹点小脾气。

么的，可以在暑假的时候把它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我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已经稳稳的开办第十年了，官方主办的，安全有保障，专门帮家长来解决暑期的育儿难题，用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帮孩子戒掉电子产品依赖，重塑早睡早起独立自理的好习惯，一整个暑假养成自律的好状态。今年我们升级的海陆空三大特色主题，像郑州的陆军线、青岛的海军线、湖北的空军线，三条线路任选哈，适配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你像陆军线就主打的就是硬核野战，海军线的话会奔赴到海边，空军线的话有这个科技感给拉满了哈。重点的福利就是电台专属的重金补贴，这个补贴之后的陆军线的报名费用不到2000块钱，真的是性价比特别的高哈。限量的福利名额只剩200个，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进行报名哈。给孩子一个远离电子产品蜕变成长的充实的暑假，就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7: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7: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渐渐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我。

点关带来的这首 Darling 是出自2006年的专辑爱到无药可救当中哈，又说回到这个父母对于孩子的爱哈，家里面如果有3到18岁的孩子，像这个年龄段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的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哈，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那我们交管领航呢就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成长两个字。然后有一些家长呢为了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对吧，没有办法拉宽带，但是现在我们真的需要大量的这个流量，然后就把话费调高高高的哈。还有一些职业，你像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等也是如此。那今天呢我们就给话费来瘦瘦身哈，给大家送一波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而且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呢是免费换电池哈，5年质保只换不修，记得是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1: 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池读书啊！再次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哈。我们的节目内容每天会发到群里，有时候是在节目之前啊，有时候是在节目之后，当然还有一些阅读的笔记、一些内容啊等等啊。总之我们是一个这个开放性的这个成长平台哈，发读书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加入了。今天我们来聊这个端午节哈，苏东坡的三个端午节，45岁被贬，54岁造福一方，59岁写下“佳人相见一千年”。每个中国人都会在某个境遇当中去遇见他哈。那我们这三次这个端午节，第一次是1081年，苏东坡45岁，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从高官一路到底，没有钱，没有权，全家20多口人，每天只能够吃白萝卜混米饭的这种二白饭。但就在最低谷的时候，黄州知州徐君游啊，不仅不躲着他，还把城东的一块荒地给他种，就是后来的东坡。在端午节那天呢，徐君游专门设宴请这个苏东坡，苏东坡激动的当场写词感谢，就是后来苏东坡写《赤壁赋》《定风波》，都是在黄州这段时期哈。所以你看，朋友的意义不是得一时的锦上添花，而是失一时拉你一把。第二次呢是1090年，苏东坡54岁，然后被召回杭州知州，他主持疏浚西湖，然后见了苏堤，还掏钱建了杭州第一家公立医院。端午节在西湖13间楼和百姓一起过节。他写词说，游人都上13楼，水系鱼洞，虹桥倒影如画中游。这个时候的苏东坡专注做事，造福一方。第三次是1095年，苏东坡59岁，再次被贬惠州。这次他心态完全不一样了，写的是“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此心安处是吾乡。”端午节的前一天，他写“浣溪沙·端午”，最后那句“佳人相见一千年”是写给一直陪在他身边的侍妾朝云的。他是最懂苏东坡的，说他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但就是这样的一份不合时宜，让他在任何境遇当中都能够活出真实的自己。苏东坡有一句诗叫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人生就像是住旅店，来来回回都是过客，但关键是无论外界怎么变，你都能够按照自己的内心真正想要的那个样子去行动，该做的事情做好，该珍惜的人珍惜。在端午节的时候读一读苏东坡啊，不只是读诗词，更是读一种在逆境当中依然可以活出光彩的人生智慧的这么一种感觉啊，希望可以给到大家一些启发。也欢迎你可以发读书，然后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当中哈，我们的内容会以文字形式发送到群里，便于各位可以做一个文字的阅读。

草芳带来的这首《住在春天》，好，我们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来想念一下比较舒适的春天哈。14:42，各位正在听到的是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啊，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人是跟我一样哈，上班一族，每天都要坐好多个小时，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腰椎啊、颈椎啊都需要我们保护一下。那今天我们的香橙给大家推荐的是知名品牌，很多朋友都在用的爆品鼎博士护腰脚姿坐垫，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很多明星达人也都在推荐哈，回购率还特别的高。那么这款腰靠呢，采用的是人体工学仿生设计 S 型的设计，贴合腰背臀，这个靠背环抱曲线，像一双手可以稳稳地托住你的这个腰背哈，把腰椎的酸呀累的这个地方给顶住，让你毫不费力地坐得舒服又挺拔。坐垫和腰靠的部位呢，都采用了高弹海绵，透气性还好，这个软硬适中，支撑腰背还舒适。夏天久坐不闷汗，让臀部的压力均匀的分散，

大体重人群也会有很好的这个体验感哈。你上班的时候这个放在办公椅上，开车的时候放到这个驾驶座上哈，追剧陪孩子读绘本的时候带上它，一整天下来这个腰不酸背不僵哈。日常的售价呢是268，今天我们的商城618的最后一天，直接特惠价格给到大家，现在下单顶博士护腰坐姿只要99块钱啊，直接带走。你看买一个护腰坐垫等于是使我们买了一个坐垫腰垫还有椅子是吧，还适配多种场景哈。买两个的话再立减10块钱，等于是188到手两个，所以今天真的是很划算，而且有礼袋你可以自己用，然后也可以跟这个身边你爱的人来进行分享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直接的下单了哈。发送这个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那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家里面需要装修的哈，就是装修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各种担心啊什么的，然后还想省钱。那现在呢，让大家安心省心，同时也省钱，赶紧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呢，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哈，实实在在的这个降低我们装修的开支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后弦带来的很有爱哈，有过装修经历的人都知道，在那个过程当中有时候挺心力交瘁的哈，就是那个合同一签完，好像掌控权就不在自己手里了，是吧？那现在呢，如果说啊，你也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最后打了水漂等等哈，我们是懂大家的装修焦虑的。那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就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哈。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成功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过来。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持续推进公转水公转铁，加快推进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实现交通运输方式绿色转型。6月17号，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152.16亿元，同比增长2.8%。开封博物馆、洛阳古墓博物馆、洛阳民俗博物馆、商丘博物馆等发布公告，2026年端午节假期将会执行延时开放政策。国内方面，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17号，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体育方面，在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中，徐嘉余刷新男子50米仰泳亚洲纪录，于依婷刷新女子200米混合泳亚洲纪录。娱乐方面，漫威索尼超级英雄新片《蜘蛛侠4：蜘蛛侠崭新之日》发布新版正式预告。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周深带来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欢迎各位在15:04来到《魅力时光机》的第二时段当中。你好，我是小池。今天跟大家说这个为什么要过端午节，我们讲到了午字是有讲究的哈，同时讲到了这个恶月恶日的意思哈。其实我们明白了恶月恶日的这个背景之后，你再来看端午节的习俗，你就会发现它每一个都很有深意哈。比如说挂艾草、驱赶蚊虫，然后饮雄黄酒、杀菌解毒、配香囊是净化空气，用佩兰煎水沐浴是预防疾病，给孩子系五色的长命缕，青红白黑黄对应五行，寄托父母对孩子平安长大的一个朴素的牵挂。我们的祖先其实以看似迷信的方式，把科学防疫知识是一代又一代的传了下去，只为一个目标，就是健健康康的活下去。所以再次来祝福大家端午安康哈，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

这是我们听到林俊杰还有邓紫棋带来手心的蔷薇哈，马上就该放假了哈，明天就放假了，相信很多朋友的这个端午自驾的计划已经提上日程了如果说你还在苦恼说开空调的时候动力会拉垮呀，油耗居高不下什么的，赶紧来使用我们河南广电的自营好物，就是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帮你来解决这个难题哈，不用说汽修店高额的维修，然后加油之前你倒入一瓶高效分解顽固的积碳，油门变顺滑，油耗直线下降，而且现在还是618这个年终大促，然后又遇上了端午出行的高峰，万能通推出了专属的拼团福利哈，全能优酷三兄弟还有精装礼盒都可以享受到阶梯优惠，比如说两个人拼团每个人立减5块钱，三个人拼团每个人优惠10块钱，然后五个人拼团呢每个人直接减免15块钱哈，人是越多越划算哈，大家可以打开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此时此刻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进入到我们的链接选定产品之后点击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然后把这个链接分享到您自己的朋友圈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群里面和好友共享优惠哈，趁着618的时候哈，赶紧我们来一波拼团福利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拼团，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大家说马上到暑假了，如果说孩子的这个时间还没有好好安排的话哈，欢迎可以把他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已经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稳稳开办第10年的这个夏令营了，是官方主办，安全有保障，专门来帮孩子帮家长来解决这个暑期的育儿难题哈，用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帮孩子戒掉电子产品依赖，重塑早睡早起独立自理的好习惯，一整个暑假养成自律的好状态。今年咱们升级海陆空三大特色主题，像郑州的陆军线、青岛的海军线、湖北的空军线，三条线路可以任选适配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那重点的福利哈，电台专属的重金补贴，陆军线路的报名价格不到2000块钱，但是限量的这个福利名额只剩200个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给孩子一个远离电子产品蜕变成长的充实的暑假，只要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郝云带来的去大理哈，有之前听人说这个旅行哈，就是我们去从自己待惯了的地方到别人待习惯的地方，然后去看一看，那个感受会不一样哈。但离开家的时候，我们就更加会懂得家的温暖啊，我们对于家的依恋是吧。在今年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哈，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因为通常在装修的时候，我们特别怕这个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了，这个售后是吧，等等的一系列问题。那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只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孙燕姿带来的这首《天使的指纹》出自2014年的科普乐当中哈。这个小节我们再来给大家聊一聊，就是为什么要过端午节啊？精神有传承哈，就是在2000多年过去了，社会发展，时代巨变，我们不再需要用艾草去驱虫，然后不再担心瘟疫的横行，那为什么还要过端午呢？答案就是传承，包粽子、赛龙舟、挂艾草，这些看似土的习俗，是我们民族共同的记忆。啊，这个，当我们和家人一起过端午的时候，传承的它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归属感哈。我们知道自己从哪儿来，才能够知道要往哪儿去。端午呢是一个有爱的节日，比如说给父母打个电话，给孩子系上五彩绳，给朋友道一句端午安康，这些微小的举动饱含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温情哈。五月五是端阳，所以愿你所念之人尽在身旁，愿你所求之事如意吉祥，愿年年端阳，岁岁安康。刚说到这个孩子哈，在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啊，如果说你想让孩子在暑期的时候锻炼这个孩子的独立

一心智哈，这个绝对是个黄金时期，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专门给孩子打造的集体成长课堂，正规的官方营地，封闭式的军旅集体生活，在专业教官的引导之下锻炼独立自理、团队协作、抗挫勇敢的品质。海陆空三条主题线路，不同成长体验随便选，陆军营啊集体野战闯关，海军营的海边集体研学，空军营的沉浸式航空体验，不用到外地去，你在郑州本地的陆军营其实性价比是拉满了哈，电台补贴之后的价格不到2000块钱，但是限定的这个200个优惠名额，所以要抓紧时间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抢占这个夏令营的名额，利用暑假来完成一次成长蜕变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朋友，我们听到周传雄带来的这首《蓝色土耳其》，欢迎各位在15:39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哈。就是我们整天这个坐着，哎呀，看电脑眼睛不舒服，整天坐着这个腰也不舒服，颈椎也不舒服哈。那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知名品牌，很多朋友都在用的爆品鼎博士护腰脚姿坐垫，经过专业机构检测，很多明星达人都在推荐哈，回购率还特别的高。那这款腰靠呢，采用的是人体工学仿生设计 S 型的设计，贴合腰背臀，靠背环抱曲线，像一双手稳稳地托住你的腰背，把这个腰椎的酸呀累的地方给顶住哈，让你毫不费力的，就是坐得很舒服又挺拔。坐垫和腰靠的部位都采用了高弹海绵，透气性还好，软硬适中，支撑腰背还舒适。那夏天久坐不闷汗，让臀部的压力均匀的分散。大体重的人群也能够有很好的体验感哈，比如说上班的时候你放一个，然后开车的时候然后也放一个，是吧？日常的售价是268，今天是我们商城618的最后一天哈，直接特惠价格给到大家，现在下单鼎博士护腰坐垫只要99元，而且你下单两个立减10元，就是188。其实你看这个东西它特别的实用哈，你买了一个护腰坐垫，就等于是买了一个坐垫、腰垫，还有一个椅子，是吧？适配很多种的这个场景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直接下单。多

0: 唱。
1: 袁泉带来的《一梦千寻》，出自2007年的专辑《孤独的花朵》当中的一首歌哈。在当年的时候，他发行这张专辑的时候，也来到过郑州做这个宣传推介哈。说到很多人在寻找，比如说在装修的时候就想寻找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一个合作伙伴哈。但其实在装修的时候好像这件事情特别难，我们就很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而我们也不专业是吧，因为装修它需要一个很多方面一个专业的这个知识啊等等，所以就很焦虑啊。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推出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据省农业农村厅消息，截至6月15号，全省下播面积8679万亩，占预计面积的95.4%。7月1号零点起，国铁集团郑州局将启用新的列车运行图，计划安排开行图定旅客列车1425列，开行跨局货物列车171列，较调图前增加12列。据郑州市人社局消息，即日起到9月3号期间，每周四上午10点，郑州社保卡市民卡将通过郑州市民卡 APP 发放惠民星期四消费券，优惠面额为满20减5元。国内方面，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国新办发布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18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K 组首轮的一场比赛中，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金队。娱乐方面，电影《抓特务》近日举行首映礼，该片是冯小刚继《芳华》之后，时隔7年再度执导的年代片，讲述了一段跨越40年的信仰博弈。影片由胡歌、雷佳音等主演，将于明天正式上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5: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3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那今天呢，在这个端午小长假前一天，明天就是端午佳节了，咱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陈芳陈主任做客节目，来为各位带来一个这个科普的话题哈，就是端午怎样来科学吃粽子，糖友可以更好的平稳来控糖。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同时您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三种方式：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呢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您在下方评论留言呢，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也会挑选一些平台上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陈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那这会儿呢，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6: 你好严老师。
5: 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节目哈。您看呢这两天的话呢，就是还没到端午节呢，大家都已经开始吃上粽子了是吧？
6: 是的。
5: 香糯这个软甜的粽子真的是这个过端午节的时候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一个特色的美食。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说哈，这个粽子是以糯米为主原料的，碳水的含量比较高，升糖的速度比较快哈，有一些血糖偏高患有糖尿病的朋友的话呢，面对粽子也是左右为难，想吃的话呢又担心这个血糖失控，不吃的话呢感觉缺少点啥一样，毕竟是过端午节了哈。所以今天邀请您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您看这个粽子为什么会影响血糖，糖友吃粽子就难在哪儿呢？
6: 众所周知，粽子的主要原料是糯米，它的升糖速度比较快，比普通大米更容易拉高餐后血糖。里边添加的豆沙、蜜馅或者莲蓉馅料又会添加大量的糖分，像现在市面上比较常见的肥肉粽，油脂又容易超标，它不仅会升高血糖，还会加重我们脂质的代谢负担。糯米的粘性又大，肠胃消化慢，血糖峰值延后，很多糖友吃完粽子以后血糖容易居高不下。

0: 好，这个就是简单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粽子的原料就是这些哈，那所以对有些朋友的话呢，那吃的时候还是要稍微来注意一些
1: 的。
0: 您看市面上的粽子也很多哈，就是有没有那种适合糖尿病患者吃的呢？
1: 我觉得还是有的，像我们糖尿病患者的话，优先可以选杂粮粽，清水白粽或者是纯瘦肉的咸粽，像这种黑米啊、藜麦呀、燕麦呀、糙米啊，混合适量的糯米制作的杂粮粽，膳食纤维更丰富，它能够延缓糖分的一个吸收，或者市面上有这种纯瘦肉的或者纯鸡胸肉的粽子，然后没有另外的加糖，油脂也少一些，然后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想选择避开蜜枣、豆沙、紫薯、八宝甜粽这类馅料，含糖量极高，容易造成血糖的一个飙升。
0: 就是有没有那种特别完美的适合糖尿病患者吃的粽子，咱自己在家 DIY 一个的，就您建议哈，咱们怎么来做，然后配料有哪些会更好？
1: 我们自己在家做的话，我建议可以做清水白粽或者是杂粮粽。比如说我们不用糯米，用小米或者南瓜或者是杂粮豆都可以，然后配一点虾仁儿，配一点蔬菜都是可以的，或者是不想吃这种海鲜的话，也可以配一点纯瘦肉或者是鸡胸肉都可以，然后不要额外的加过多的调料，比如说这个糖呀，或者是酱油啊，或者是这个猪油，因为好多厂家为了提鲜啊，就为了口味上，他会加这个猪油。我们自己在家做的话就不加猪油了，这样的话也不容易升血糖，营养也比较均衡，不容易出现血糖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波动。
0: 是因为看到平台上也有朋友在留言，他说今年我们就是家里自己来做粽子的哈，然后可能也不只是说是家里面有糖尿病患者哈，本身就觉得说制作这个过程哈，也是增进全家这个这个家庭关系啊，然后呢过端午节的话又非常有这个节日氛围的一件事情哈，不光光是吃的这个过程，还有制作的一个过程，那其实可以根据家里人的这个身体的条件，我们可以DIY 厨哈更加适合吃的这个粽子。那您看这个端午期间的话呢，像糖友一顿可以吃几个粽子？
1: 建议单次食用半个到一个粽子，单个净重不超过100克。其实我们可以同等替换，就是粽子的话对于我们内分泌代谢科来说，它其实属于主食的一种，就是碳水化合物。如果我们要吃粽子的话，这一顿饭我们可以减少主食的一个摄入，就比方说米饭、馒头、烧饼、面条，这些都属于主食。如果我们这一餐吃粽子了，我们的其他的这一类的主食就可以适当减少，我们要保证这一餐或者全天的一个碳水不要超标。另外的话，不建议大家空腹大量的吃粽子，尽量是分次少量的食用。另外的话，要做到营养均衡，要搭配足够的膳食纤维，比如说蔬菜，或者是搭配一点瘦肉、鸡蛋、牛奶啊，精蛋白也要摄入，这样更有利于我们的营养均衡，也有利于这个血糖的平稳。
0: 那您有没有建议说我们吃粽子的话，对于糖友来说哈，放在三餐哪个时间段是最合适的？
1: 我建议中餐吃。早餐的话，一方面就是我们在凌晨起床以后，就3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有一个胰高血糖素它分泌会比较多，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吃大量的一个粽子啊，就是少量的吃，我也是不太建议的，因为它容易导致胰岛素分泌过多，导致一天的一个胰岛素波动比较大，从而导致血糖的波动比较大。另外的话，晚上的话运动量比较少，如果放在夜间吃粽子的话，就晚餐吃粽子的话，糖分容易堆积啊，容易造成夜间次日的空腹血糖升高。另外的话，市面上的粽子多数都是有糯米做成的，也就是也不容易消化，就是夜间的话，糖尿病患者如果吃的话，晚餐吃的话，夜间有时候会导致这个腹胀呀，或者是嗳气啊，对睡眠也不好，也不利于血糖的一个平稳。
0: 好，还有就是吃粽子的话呢，还需要搭配什么样的食物能够缓解或者延缓这个血糖上升的？
1: 我们吃粽子的时候，我们把它想成一个主食啊，想成一个碳水化合物来吃，然后我们搭配足量的一个膳食纤维，就是足量的一个蔬菜，你像时令的青菜呀，或者黄瓜，或者西红柿、豆角这一类低升糖的一个蔬菜。另外的话，搭配一点蛋白啊，像这个植物蛋白、豆腐呀、豆芽呀啊，这些都可以，包括扁豆、豆角，然后搭配一点精蛋白，像瘦肉啊、牛奶呀、鸡蛋呀，补充一些优质蛋白来增强我们的饱腹感。 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搭配啊、因为是过节嘛，好多时候老是想喝一点饮料啊或者是点心啊，这个时候我们糖尿病患者还是要注意的，因为这也属于高升糖指数的一些点心，如果加上的话，多重碳水叠加会让血糖飙升，出现一个大幅度的波动。
0: 好，我感觉哈，就是我们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错误的这个概念，就觉得说粽子只是我吃完这个正餐之后哈，像一个小点心一样再来补充一下。经您这么一说的话呢，我们也要修改一下自己哈，就是脑海当中这个既定的一个概念印象了，就是粽子的话，它其实就是主食的一部分了哈。
1: 对，
0: 并不是说我吃完饭了，好再来一两个粽子。
1: 对，
0: 这样的话呢，肯定是不太合适了，尤其是对于咱们那些糖友来说哈。好，那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都欢迎您继续可以通过我们的三种方式保持联络。最简单的话，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哈。这时候看到朋友们也有人发来问题，待会儿梳理一下，会有请一下陈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关于这个吃的话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家长朋友啊，都是特别的用心，也有很多人在准备啊，这个提前买了粽子或者 DIY 了这个粽子来在端午节的时候全家享用哈。还有的话呢，就家里面有这个儿童有小朋友的话呢，很多家长说那这个营养健康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了，然后像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这个关键阶段，孩子如果说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家长就非常的担忧担心，赶快来补这个钙呀，补这个维生素啊，说是不是缺乏微量元素了，但是呢也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应用的，也值得您的重视。江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也非常容易接受哈。您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说到孩子的问题的话呢，就是马上就要这个期末考试了哈，然后暑假怎么过呢？有很多家长朋友已经开始为这个孩子哈挑选这个夏令营了哈，想着给孩子能够养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特别是在假期刚开始的时候，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它已经成功举办第10年了，现在正在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的非常的安全靠谱哈，今年依然是由海陆空3个特色主题分别在郑州、青岛、湖北3条线路来进行，里面有很多孩子们都特别喜欢的一些项目，像这个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啊，包括乘坐游船、登岛捉螃蟹、上军舰，还有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的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能够报名了，福利名额仅剩200个左右，报满就会恢复原价，所以这会儿你也可以赶快先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然后发送特种兵这3个字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活动，同时也可以赶快给咱们家宝贝抢一个名额。今天呢，我们节目也特别送出一份福利哈，就是家里面不方便拉宽带，一个月话费有100-200，想给话费瘦身的，我们送出这个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块钱，那最低28块钱一个月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全程是不限速，流量不需标，每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同样可以在我们官方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发随身2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下单。我这时候看到平台上的也有朋友们在各种留言哈，有发这个关键词的，当然也有人在留言问问题的，说想问一下这个无糖粽子真的是不含糖吗？糖友是不是可以放心随便吃？我们稍后呢也请教一下陈主任哈，待会儿再来聊。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8: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7: 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音乐广播。
9: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陈芳。那陈主任今天做客节目，在端午佳节到来之际，带来了一个科普的话题，就是到底该怎么科学吃粽哈，尤其是对于我们很多这个糖尿病患者来说呢，既能够好好的吃粽子，又能够平稳的控糖，这个吃的话还是有很多讲究的哈。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同时您依然可以在直播的时候保持联络，把您的问题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同时这会儿您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那个视频直播的链接哈，点开就可以看视频直播了，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那同时这会儿也欢迎各位可以把这个直播的链接哈分享到朋友圈呐、啊，咱们的家人群呐、啊、朋友群啊等等哈，让更多的朋友来了解一些哈，这个粽子的话到底应该怎样来吃，既能够感受节日的滋味，又能够平稳守护咱们的血糖和身体健康。像上小节的时候，也有朋友在问哈，想了解一下说这个无糖粽子是真的不含糖吗？是不是糖友就可以放心随便吃了？陈主任您看呢？
11: 市面上标注的这种无糖的粽子，它只是馅料没有额外的这个添加蔗糖，但是它外皮的这个糯米本身是属于这个精致碳水的，它依旧会分解成葡萄糖，从而升高血糖，它并非是没有热量没有升糖负担的。即便是无糖粽子，我们要严格控制食用的一个分量，不能因为无糖就不加节制的食用。
10: 就对于糖友来说，平时应该也不会去喝那个糯米粥的是吧？
11: 对，是的。
10: 本来那个也都升糖比较快哈。
11: 对。
10: 那你想想啊，这粽子本身就是用糯米制作的嘛。还有就是冷冻粽子和新鲜粽子的话，哪一种对血糖的影响更小一些呢？相对来说。
11: 如果是同等馅料的前提下，两者的一个升糖差距是不大的。

0: 但是冷冻粽子经过加热以后，它的一个粘性会更高，消化速度会更慢，然后从而血糖峰值可能会来得更晚一些。所以说我们在吃冷冻粽子的时候一定要充分加热，然后不要冷食，因为冷的
1: 糯米它更难消化，也更难吸收，从而导致胃肠道的一个不适，也会导致血糖的一个峰值，然后一个延后。嗯，好，如果说是吃那个凉的话，比方说哈，咱们这一顿没有吃完是吧，到下一顿了，还是要再给它就是再
0: 热透
1: 啊，明白了哈。包括一些这个咸粽子哈，肉粽哈，那您看糖友吃这个咸肉粽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0: 现在市面上咸肉粽也非常多啊，也非常多，有好多这种咸蛋黄的或者是五花肉的，像这种的话它一个是油脂超标的，另外的话盐分也是超标的，对于糖友患者如果是过量食用的话容易加重血管还有代谢的一个负担，也容易造成这个血糖的一个不稳定。所以说对于糖尿病患者，我们在选择粽子的时候建议选这个纯瘦肉粽啊，纯瘦肉粽，然后去掉多余的肥肉和油脂，然后吃完的话
1: 我们适当多喝一些温水，然后加速它的一个代谢。另外的话，在当天吃这个菜的时候要少放一点油和少放一点盐，然后保证全天的这个饮食的话，这个结构是比较健康的。嗯，总之来说呢，就是咱们无论是吃甜粽还是这个咸粽哈，您一定要把它当成主食啊，别觉得我这是额外的这个点心一样哈。
0: 对对，
1: 那您看血糖控制稳定和血糖波动大的一些糖友的话，吃粽子这个标准的话，是不是也不一样呢？
0: 是完全不一样啊。比如说最近糖化血红蛋白和这个日常血糖，然后控制比较
1: 您这个 开车久坐，如果感觉腰酸背痛不舒服，甚至是上班久坐的话呢，出现这个问题，时间久了，
0: 它其实都会是大问题。所以呢，在提前咱们做好一些这个预判和预防。比如说呢，您可以试试我们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的这款知名品牌，很多朋友都在用的爆品鼎博士护腰绞丝坐垫，经过专业机构检测，很多明星达人都在推荐，回购率呢也特别的高。这款腰靠采用了人体工学的仿生设计 ，S 型设计贴合腰背臀，然后呢靠背是环抱的一个曲线，像一双手一样稳稳地托住咱们的腰背，把腰椎酸累的地方给顶住，让你毫不费力地坐得舒服又挺拔哈。然后这个坐垫和腰靠部位都采用了高弹的海绵，透气性也特别的好，软硬适中，支撑腰背还舒适。像夏天久坐不闷汗啊，咱们也会让臀部压力均匀分散，大体重人群呢也会有很好的体验感。上班的话就放在办公椅上，开车的话呢可以在驾驶座上，追剧陪孩子读绘本的时候带上它，一整天下来腰不酸背不僵。尤其是咱们一些这个小朋友孩子在家里面写作业上课，如果不保持良好坐姿的话呢，会影响脊柱和体态。给娃准备一个护腰坐垫，自然挺直腰背，轻轻松松养成良好的坐姿习惯，相当实用哈。看一下这个价格吧，日常的话呢售价是要268元， UP 商城618最后一天了，直接特惠价格给到您，现在下单鼎博士护腰坐垫只要99块钱直接带走哈。咱们买这个护腰坐垫等于说买了坐垫加腰垫加上椅子，适配多种使用场景，实用又好看。而且现在下单的话呢，如果买两个就立减10块钱，188元到手两个，下单呢再送您品牌礼袋，自用啊送亲友都可以，居家上班上学开车都能用得上，超多用途。特价呢也仅此一天，明天就要恢复原价，您可以这会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秒杀来了解下单。618大促最后一天了，商城内还有云朵记抽纸卷纸组合78块钱，拍一到手66件，还有罗蒙男士冰丝 polo 衫99块钱2件等等，超多好物等您来选。您可以首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秒杀来了解看一看。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那今天呢聊的这个话题特别应景哈，就是关于这个糖友在端午节到来的时候怎么科学吃粽子。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同时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链接，把那个链接分享到身边啊有这个血糖困扰的一些朋友吧，或者咱们的家人群呐、朋友群呐、朋友圈呐等等。哎，哪怕这会儿他没有时间收听观看都没有关系哈，我们的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了，只要您收藏或者分享出去这个链接，随时随刻点到这个链接就可以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我们这会儿也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吧，稍后再来聊。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呢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来为各位拆解比较专业的这个医学知识哈。今天做客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陈芳。陈主任做客节目呢，在端午节到来之际带来的一个科普话题，就是端午科学吃粽，糖友平稳控糖。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同时在收听观看的时候可以保持联络，您可以直接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那我们这会儿呢继续有请出陈主任哈。陈主任您看，也有朋友们关心说，像中老年的一些糖友同时伴有胃病哈，还能够吃粽子吗？
2: 首先这个中老年的糖友他本该这个脾胃功能都比较弱，有的也可能会合并这种胃溃疡啊，或者是慢性胃炎，还有反流性食管炎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如果是糯米粽的话，我建议中老年合并胃病的一个糖友还是要少吃的。但是现在比较好的是我们可以做这种杂粮粽，你比如说用这个小米或者是南瓜这一类的，然后做一点这种清水的一个素粽子也是可以适当吃的。这个是其实是可以的，这样我们避开这个不易消化的糯米啊，或者是肥肉啊这一类高油高脂的不易消化的，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可以自己 DIY 做一点，没有问题的。
1: 好，就是平时可能咱不能吃的东西，这个时候还是要注意哈。
2: 对，是的，是的。
1: 您看吃粽子之后呢，怎样运动可以辅助平稳这个餐后的血糖呢？
2: 一般我们吃完粽子，建议大家休息个10到20分钟，然后可以起身活动活动啊。比如说你，慢走半个小时。现在天气比较炎热啊，如果不想出门的话，可以在家里散散步，或者楼道走一走，或者是我们刷刷碗呀，打扫打扫卫生啊，做一点家务，也算是一个轻体力的一个劳动啊，也有利于我们这个加快一个代谢，有利于我们血糖的一个平稳。主持人
1: 好。这会儿的话也看到平台上有人在留言，他说呢，我一直以为说早餐吃粽子特别好，那个时候不是代谢也更快一些吗？刚刚为什么主任建议说午餐吃粽子呢？
2: 因为早上的时候我们这个胰高血糖素啊，就是它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名词，它分泌会比较多。如果早餐我们吃过多的碳水，因为粽子特别是糯米粽子啊，它属于升糖指数比较高的，然后也属于一个就是一个纯碳水化合物，如果我们吃了以后，你自己的胰岛素会分泌的会比较多啊，造成你一天的一个胰岛素可能分泌都会增多，从而造成一天的这个食欲都比较亢盛，然后血糖不平稳。所以说我们放在中餐吃的话，因为吃完以后你适当的活动活动，然后再消耗消耗，可能到晚上的话各方面会好一些，是这样的，不建议早上。其实不单纯是早上不建议吃粽子啊，像我们河南这边的饮食，早上的话摄入这种豆沫呀、胡辣汤呀、浆面条啊
1: 油条啊馒头啊，
2: 有时候会导致你一整个一天的血糖都是不平稳。

0: 老年人或者小孩脾胃比较弱娇弱，我们可以熬得稀一点，隔水能看见米，米不能开花，这样的话它也没有一个特别高的一个升糖指数。我们可以吃一点馒头，然后吃一点蔬菜，然后吃一个鸡蛋，然后再喝一点奶或者喝一点麦片，或者喝一点点稀汤，这个对你的血糖都是没有影响的，对你的胰岛素的一个分泌也是没有很大的影响的。
1: 就是可以、
0: 啊、早餐这样吃，
1: 还可以适量吃一些馒头是可以的、
0: 啊、对，可以的、哦、啊，但是不建议吃这个油炸的
1: 哦、
0: 啊、你比如说油条、糖糕或者是水煎包，
1: 嗯
0: 啊，这一类的我们还是不太推荐的，
1: 嗯
0: 啊，不太推荐的。
1: 好，就偶尔嘴馋的时候来一顿哈，但是
0: 对，是可以，
1: 特别不建议天天这样吃哈、
0: 啊对，不建议每天都这样啊，这样对、嗯、长期来说对你的血糖，包括你的血脂，包括整个的一个身体健康，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影响的。
1: 嗯
0: 啊，
1: 那对于现在一些这个儿童糖尿病患者的话，像端午吃粽子有哪些特殊的注意事项吗？
0: 儿童现在这个糖尿病的发病率也是越来越高啊，它一直都在年轻化。其实小朋友的话，嗯，过节吃粽子，我们作为这个家长啊，作为监护人，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控制他的一个量的一个摄入，就是说不要让他吃的过多啊，把握好一个量。如果他这一顿或者这一天他吃粽子了，我们要把他其他的一个主食量要稍微给他控一控。另外既然吃了粽子啊，吃了这个主食了，然后像那种糖果呀或者是高糖的一个水果呀，我们、嗯、我觉得还是对小朋友还是要限制的，
1: 嗯、
0: 啊、
1: 包括酸奶呀饮料啊这些是吧？
0: 对，酸奶我觉得可以喝一点无糖酸奶、
1: 哦、
0: 啊、口味其实也不是说特别差，我觉得小孩子也能接受，
1: 嗯，
0: 可能咱可以给他替一下，比如说我们成年人可能想过节呀喝一点可乐啊雪碧啊黄酒啊、
1: 嗯、
0: 这一类，或者是奶茶呀咖啡啊这些，小朋友有时候也眼馋也嘴馋，我们可以给他买一点无糖酸奶啊，我觉得孩子喝一点也是可以的，或者给他煮一点陈皮山楂水啊、
1: 嗯、
0: 啊，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啊，既能啊、既能起到
1: 陈皮山楂水，刚刚您也有提到过哈、
0: 哎，对对、
1: 嗯、
0: 啊，小朋友喝了，我觉得第一他口味比较好啊，酸酸的，然后甜甜的，然后我们过节吃粽子或者吃油腻的食物比较多，我们喝一点这个水也能起到一个理气啊消滞的一个作用，不管对于大人老人或者是小孩，我觉得都是有帮助的。
1: 嗯，好，我们这时候再看一下平台上各位的这个问题哈、啊、这一位的话、嗯、哎，我觉得也很有代表性哈、啊
0: 嗯、
1: 他说呢，我早上吃了甜粽蘸白糖、
0: 嗯、
1: 到中午就低血糖了、
0: 嗯、
1: 昨天吃的肉粽没有哈、啊
0: 嗯、
1: 想问一下主人这是咋回事？
0: 我们早上如果你吃甜粽啊，甜粽本该它这个就原本它这个含糖量都是比较高的，然后你吃了这个甜粽以后，你的胰岛素会，你的胰腺会大量的分泌胰岛素，然后来把你这个就是急速升高的血糖给你压制下来。但是像这种纯碳水化合物啊，像这种含糖量非常高的食物，它升糖指数非常快，它升的也快降的也快啊，降的也快、
1: 嗯、
0: 其实可以对标我们这个豆沫呀胡辣汤呀浆面条啊这一类的啊，包括八宝粥，它吸收的非常快，但是它降的也很快，所以说你在下餐之前可能不到12点的时候，你都会出现一个严重的饥饿啊，严重的饥饿，甚至于出现一个低血糖的症状。但是你早上如果吃了肉粽，肉粽里边其实拆开来说的话，它里边就是碳水化合物一部分的碳水化合物和一部分的精蛋白。我们知道的就是说你吃肉啊，通俗一点说你是比较顶级的，对吧、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你这餐吃了肉，不管是早餐还是中餐，你可能到下餐之前你都是不会说感觉到特别的饥饿啊，因为它吸收的比较缓慢，对你的血糖影响也比较慢，它能坚持到你在下一餐之前，就是说慢慢的缓慢的吸收完啊，不至于导致你下一餐之前严重的一个低血糖。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吃肉粽的时候到下一餐之间不容易觉得特别饿啊，不容易低血糖，但是吃了这个含糖的，就是本该就是甜粽，然后你又蘸了白糖，这种急速升高血糖，然后引起一个低血糖的这种情况。
1: 嗯嗯，好，您看哈，我们有的时候光看到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哈、
0: 嗯、
1: 经这么以科学的解释呢、
0: 嗯、
1: 哎，然后就大概了解怎么回事了哈。这位朋友的话，他说我在听节目，我想问一下主任，不是说放冷了的食物会产生这个抗性淀粉，降低升糖峰值吗？为什么刚刚说不要吃那个冷粽子？
0: 冷粽子的话，因为我们它这个粽子，如果你吃的是糯米粽啊，糯米粽的话它本该就不易消化吸收，然后如果你不加热的话直接凉着吃的话，你的脾胃，对你的脾胃功能是有影响的，它吸收的话可能会更慢啊，可能会延缓你这个血糖的一个峰值，本该说你可能正常的话1个小时啊可能达到一个峰值，但是它可能会延缓，往后延缓，可能2个小时或者3个小时你会达到一个峰值，对你的血糖的整个的一个平稳，包括你自己的胰腺功能，我觉得是有影响。

0: 的，因为正常的一个胰腺功能一般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候，你的血糖是一个峰值，两个小时还是往回落，三个小时基本上到四个小时的时候要落到正常的。但如果我们吃这个冷粽子，它会首先影响你的脾胃消化的能力啊，可能会导致你各种不舒服，另外的话也会延缓你这个血糖的一个峰值，可能你的峰值出现的更晚一些啊，对你的自体胰腺我觉得是有影响的。
1: 嗯嗯，行。如果说各位朋友哈，这个端午小长假外出哈，说我还想在路上吃到粽子怎么办呢？哎，能不能就直接把那个粽子煮熟带上，然后呢咱们到那个服务区的时候呢拿热水给它加热一些
0: 啊，我觉得可以，
1: 也可以哈、
0: 啊、可以，
1: 在这个路上可以加热些。当然了，如果您要开车外出有这个小长假的旅行的话呢，您的爱车哈可能之前出现一些开空调动力不足呀，油耗蹭蹭往上涨等等问题，有可能会这个耽误路上的行程啊，或者影响心情啊。出行前的话呢，咱们都知道说给车会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保养，但是您可以考虑一下做这个除碳的保养，这个非常简单，就是不用去 4S 店，不用去修理厂大修，只用这个加油前倒上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可以了，积碳没有了，油门轻了，油耗降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省下的钱是可以再吃觉得好吃的，或者再逛几个好玩的景点哈。恰逢618遇上端午节，万能通推出的年终特惠活动，发起拼团更划算，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和精装礼盒呢，两人拼团每人减5块钱，三个人拼团的话呢每人减10块钱，五人拼团更是每人立减15元。您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选三兄弟或者精装礼盒，点击开团或者参与拼团，把链接甩到咱们的车友群呐、朋友圈呐，拼的越多省的也越多。618的囤货价，出行前养护一次搞定，赶快叫上亲朋好友一起拼起来吧。当然这个点如果说您才刚刚下手的话呢，那可能这个不能马上收到哈，有可能会耽误咱们这个端午假期的出行，但是没有关系啊，下一次出行前咱们用上哈。然后呢这会儿呢赶快先发送888到这个微信平台呢，先把这个年终的一个618特惠活动啊，把这个优惠价格先抢下来，咱们下次出行前加上油，这样的话呢积碳没了，油门轻了，油耗降了，哎，这个也可以为咱们省下很多这个银子哈。都是说这个该省省该花花嘛。当然说到这个装修的话依然是这样子啊，咱们可能很多朋友说装修的话就是太繁琐太疲惫了，像这个预算超支呀，工作和这个工地不能够兼顾，有时候计划还赶不上变化等等吧，就会觉得说哎，这个太烦心了，那怎么办呢？您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省钱两个字，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由我们的记者为您整个装修过程来保驾护航。那河南音乐广播是有100万这个质量保证金来为您全程兜底的，如果说出现一些像这个隐蔽工程做的不够好，防水的高度不够呀，或者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牙等等哈，都可以哎放心来交给我们，因为我们有这个100万质量保证金在为您兜底哈。您添加了记者的微信，记者也全程会为您的整个装修的过程来保驾护航的，有什么问题让我们的记者朋友直接来向您这个双方的一个沟通吧。您同时呢点开链接的话呢，就是发送省钱还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也已经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是1:1的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让您未来的居住空间顺心又顺手。欢迎这个时候呢可以直接先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哈，因为今天我们的所有活动都是发送关键词到平台上啊，像刚刚说到的这个省钱，还有刚刚说到的秒杀，包括刚刚说到的这个数字888等等，还有就是直播时候呢有关这个端午节该怎么吃粽子这样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直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稍后也会梳理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来有请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陈芳陈主任，看能不能给各位做一个简单回复，我们也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待会儿再来聊。

0: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那今天呢，在端午佳节到来之际，我们邀请到了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陈芳陈主任做客节目，和大家来聊端午科学吃粽，糖友平稳控糖这样一个科普的话题哈。也欢迎各位继续呢锁定收听，同时依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问题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这会儿也可以大向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那个视频直播的链接，您可以分享收藏或者发给身边的一些这个家人群啊朋友群啊等等哈，让更多朋友来了解一下。因为呢这个陈主任做客直播间聊的这个话题真的也是结合了中医食疗和现代控糖的知识，全方位给咱们分享了糖友吃粽的一些实用的方法，教我们大家既能够感受节日的滋味，又能够平稳守护血糖与身体健康。那您看这个陈主任，就是像胰岛素治疗的一些糖友的话，吃粽子需要调整用药的剂量吗？
4: 首先针对糖尿病胰岛素治疗的一个患者，我们不建议自行更改胰岛素。还有这个降糖药的一个用量，优先通过控制粽子的一个食用量然后来稳定血糖。如果过节期间摄入的碳水增多，然后可提前咨询主治医生，然后规范调整方案。如果擅自增减药量的话，容易引发低血糖或者是血糖的一个持续偏高。
3: 所以不建议哈，然后随便来调整这个剂量的哈。
4: 对，是的。
3: 如果一次性吃太多粽子的话呢，这个血糖升高之后该怎么应急处理？
4: 首先粽子它属于主食啊，如果你一次性吃太多粽子，那你今天那咱就暂时停止其他的一个主食的一个摄入了啊，包括甜食。然后你可以起身慢走半个小时，不建议剧烈运动啊，因为之前有病人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摄入了大量的一个甜食，然后就出去剧烈运动啊，这样其实是比较危险的。我觉得你可以慢走半个小时，就是活动活动。另外的话，我们多喝一点温水，然后加速代谢啊。另外的话，间隔一个小时你测一下血糖，如果血糖居高不下的话，你可以联系一下你的一个主管医生啊，平常的话就是经常联系的一个医生，可以问一下咨询一下，然后让他给你调整一下你这个胰岛素和降糖的方案。如果血糖已经降下来了啊，那都不用过多的担忧了。如果有下降的趋势，那我们还得注意食物的一个摄入，还要预防严重的低血糖。
3: 好，就是起身慢走是吧？
4: 对，是的，
3: 不要剧烈运动哈。
4: 对，
3: 像体重超标啊，还有这个高血脂合并的糖尿病的一些朋友的话呢，吃粽子有哪些双重的禁忌吗？
4: 这类人群的话，我们既要降糖，还要控制啊。就是我们吃粽子的时候尽量杜绝这种肥肉粽或者是蛋黄粽或者特别甜的粽子啊，可以吃一点这个杂粮的素粽，现在市面上都有啊，因为现在整个全民大健康嘛，都比较注重，可以买一点杂粮素粽来吃。另外的话要把握全天的一个总热量啊，如果你吃了这种咸肉粽，我们今天炒菜的时候这个油啊这个盐我们适当的控一控，然后要兼顾血糖和血脂的一个两方面的一个平稳。
3: 好，那端午佳节的话呢，就是糖友整体饮食遵循一个什么样的核心原则，可以更好的安稳过节？
4: 核心主要是一个均衡控量粗细搭配啊，各类的一个节日美食我们都要浅尝辄止啊，不要暴饮暴食。另外的话，主食要替换不叠加，要多蔬菜多优质蛋白，然后少糖少油，还要定时的监测血糖，搭配日常的一个舒缓运动，然后在兼顾节日仪式感的同时和长期血糖的一个健康管理也要兼顾在一起。
3: 好，我这边看到平台上哈，真的就是有不同的这个留言。有人说呢，感觉说粽子吃多了消化不好，不太好消化哈。还有人说呢，哎，我就特喜欢吃粽子，我一顿能吃4个，没有觉得不舒服啊。刚刚您建议我们其实还是不要吃太多哈。
4: 对，像这种。

0: 一顿吃四五个，然后没有不舒服的，说明这一类朋友他这个脾胃功能还是挺好的啊。如果吃的一两个，然后出现这种胃胀呀、不消化呀、烦酸啊、烧心啊，说明我们这些朋友的话脾胃功能是比较弱的啊。但是即便是你身体比较好，我们还是不建议过量的吃啊，你时间长的话对你的脾胃功能还是有影响的啊。另外的话，像端午佳节，我们吃这个粽子的同时，可以适当的喝一点这个陈皮山楂水或者舒普啊、普洱茶，都是可以的，包括大麦水啊，它能理气消滞。在这个五毒月的话，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啊。有一部分朋友可以适当少量的喝一点黄酒啊，也是可以的。
1: 好，可以适量喝一些黄酒，不是那个雄黄酒吧？
0: 不是，是黄酒，
1: 黄酒哈。
0: 对，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再看一个问题哈。他说有人在留言，他说呢，这个小孩子消化不好，尽量就不要吃粽子了。我们家七八岁吃了，特别容易不舒服，特别是咳嗽会更加加剧。
0: 因为粽子它是一个
1: 甜的哈，
0: 甜的，而且它是糯米啊，它偏湿，然后偏温，它就容易生痰生湿。小朋友吃的多的话，它就会出现一个消化不良啊，然后脾虚生痰湿啊，脾是生痰之源嘛，中医上讲，它就会咳嗽啊，出现一个咳嗽痰多啊，喉咙里边呼噜呼噜的，小孩子的舌苔也会比较腻。这个时候的话，首先就是让孩子要少吃，另外的话也可以给孩子泡一点这个还是陈皮山楂水，
1: 我们记住了哈，
0: 对，
1: 陈皮山楂水。
0: 对，让孩子喝一点啊，我觉得他能理气，还能消积，还能消食，我觉得挺好的。
1: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个，这个不算问题，算是分享吧。这位朋友他说，去年怀孕八个半月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吃了两个粽子，导致肠胃紊乱的一塌糊涂的，吐了很多天，吃了很多益生菌才好。我今年就不敢再碰粽子了。这是孕妇这个特殊的一个群体了，是吧？
0: 一个是孕妇这个特殊的群体，另外可能跟他个人体质有关系。他可能本该就是一个脾虚的一个体质，他可能一下子再加上怀孕啊，怀孕的话本该负担就比较重，然后吃多的话他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既然已经生育完了，然后近期的话脾胃功能还可以，我觉得可以适当少吃一些。我们可以选一些相对清淡一些的杂粮的，或者是红豆的呀这一类的，不要吃这种肥肉粽或者是特别黏腻的甜腻的这些粽子。可以选一些健康一些的，没有问题。
1: 好啊，这个主要是有心理阴影了，不敢再碰了哈。
0: 对对，
1: 行，
0: 可以尝试。
1: 那如果说刚好是这个孕妇这个群体的哈，有正在收听观看节目的话呢，其实如果说呢想保口腹的话，咱们一定要适量，是吧？
0: 对，适量，
1: 稍微控制一些哈。好，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呢，也要结束本期访谈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当然也特别感谢陈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哈，我觉得特别的实用。各位如果说错过收听观看了，这会儿可以赶快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可以看到我们那个海报直播链接，您可以再分享或者收藏，我们在大约20分钟以后呢直播回放就放上去了，完全可以利用您碎片化的时间再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呢。那今天就这样吧，也要祝各位哈，这个小假期的话呢，假期快乐，端午安康，也要谢谢陈主任。我们在假日期间，应该我是第二天下午哈，下午的这个应该是2点到这个晚上7点之间值班，也欢迎各位到那个时间的话呢，继续锁定收听我们魅力八喵的节目，同时可以在平台跟我保持互动哈。今天就这样了，各位再见，
0: 再见。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了2020

0: 2026年中国连锁经营前100榜单，河南四家企业上榜。2026年小浪底官铺活动正式启动，洛阳、济源两地携手推出5条精品线路，同时还联合小浪底周边景区、民宿和餐饮推出了一系列惠民举措。国内方面，7月1号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以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住建部消息，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覆码落图全覆盖。体育方面，国际足联官方宣布，北京时间21号，中国裁判马宁将会担任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比赛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这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娱乐方面，屈楚萧导演短片《要我是他，我肯定不那样》发布了全新预告，据了解，全片均用手机拍摄。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1: 更美好，
2: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4: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5: 别眨眼，别调台，
4: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0: 笑
1: 笑得多甜。凯尔莫为带来这首歌叫做阴天，也把时间带到了17:05。欢迎你在此刻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哈。今天直播时间是17:00到19:00，就是陪伴大家走在下班的路上。我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5点到7点钟。开场曲目放了一首凯尔莫为的阴天，因为从今天中午开始哈，那会儿就有点刮风，尤其是省会郑州啊，有点刮风，然后天就有一点点变暗变阴的感觉。那郑州市气象局呢也发布信息哈，受低槽东移和低空急流的共同影响，预计今天下午的3点钟到19号的5点钟，省会郑州市呢有中阵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强降水的时段呢是在18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8点钟到19号的2点钟，累计降水量是20到30毫米，局地是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20到30毫米。所以大家还是要提前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变化。总之就是你看明天都该端午放假了是吧，今天晚上能早走一会儿就早走一会儿，8点钟都下雨了是不是朋友们。这不是老这样说吗，就是有啥事儿端午节之后再说吧，甭找我了，别找我了，有啥事儿端午节之后再说好吗。当然了朋友们，端午假期哈，我们是给大家哈24小时直播的哈，所以大家也可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当然明天上午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哈，明天上午呢是看这个世界杯包足球粽的活动。如果说各位想要参加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呢，您这会儿可以发端午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明天上午的活动了。明儿上午让我们一起看看世界杯，一起包包粽子啊，喝点胡辣汤，美哉。今天啊，有没有说今天傍晚或者晚上就准备出发的朋友们，端午小长假是怎么来安排的？各位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反正我身边有几个朋友，他们都计划今天晚上下了班之后呢直接就去出发了，去的地方也不是很远哈，就是河南的其他的一些省辖市，然后相对来说近一点，然后一两天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往返，带上家人呢一起过一个休闲的端午小长假。但是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开车开久了之后你会发现腰特别不舒服，腰疼。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最长时间能开多长时间，当然这个不鼓励大家时间开得越长啊越好，而是你开个2个小时左右咱们就建议大家要休息休息。但如果说开车的时候哈，能给咱们的这个座位上呀放一个护腰的脚姿的坐垫儿，那可就太舒服了。朋友们上班的时候开车久坐的时候，你总会觉得腰酸背痛不舒服，时间久了呀你一去拍片你就发现好腰椎的4-5节出问题了等等等等啊，时间久可能都会出问题。试试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知名品牌很多朋友都在用的爆品顶博士护腰脚姿坐垫。为什么我们给大家分享这款坐垫哈？因为它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很多明星达人都在推荐，回购率是非常高的。如果说咱平时啊经常在办公室坐着时间比较长，或者开车时间比较长，咱犒劳一下自己，犒劳一下自己的腰，好好的呵护一下自己的腰，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我们这款顶博士的护腰脚姿坐垫。说到这款腰靠哈，它采用的是人体工学仿生设计 S 型的设计，贴合腰背臀，然后呢靠背是环抱的曲线，像一双手稳稳地托住你的腰背，把腰椎的酸累的地方就给顶住了，让你毫不费力坐得又舒服又挺拔。坐垫呢和腰靠的部位都采用了高弹海绵，透气性非常好，软硬适中，支撑腰背还舒适。夏天呢很多朋友说那

戴上一个腰靠会不会特别出汗？他夏天久坐是不闷汗的，让臀部压力均匀分散，大体重人群也有很好的一个体验感。你上班的时候就放在办公椅上，是吧？这个办公座椅上，开车的时候你就垫在驾驶座上，追剧、陪孩子写作业、读绘本的时候，你带上它，一整天下来，腰不酸、背不僵，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顶博士的护腰坐垫日常售价要268哈的，今天 UP 商城618的最后一天，现在下单呢，给到朋友们99块钱直接带走。你买一个好一点的护腰坐垫，相当于买了坐垫加上腰垫加上椅子，可以适配多种使用场景，实用又好看。我现在都把这个坐垫是怎么用啊，就最开始我们商城给大家分享这个坐垫的时候，我都下单了。我现在就是坐沙发上的时候，然后直接把它放在那个沙发上。原本我们那个沙发呢，它是有点软的，我们家那沙发，但是现在你直接把这坐垫放上之后呢，你就觉得后背啊被一双大手给稳稳的托住，非常的坚实感，就很舒服。你坐在那儿坐时间很长，我看部电影我都不觉得腰疼。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原价是268，现在只需要99，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居家上班上学开车咱都可以用得上，超多用途。特价呢只有今天一天，朋友们，明天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啊，明天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如果说平时哈，咱们开车开的比较久，腰呢是个老问题，这腰的问题真得重视，要不然到老了，就我妈的话，你那腰不好好坐直，老了都受罪。每天他就拿这种话来警告我，但是他现在不知道有这么高科技的产品哈。你买上一个顶博士的护腰饺子坐垫，不到100块钱，犒劳一下咱们的腰，不要等出了问题的之后把钱送医院，是不是？我总是这样想的，就我现在也是觉得对自己有好处的东西就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悦己最重要。所以我早早就把我们这个顶博士买到手了啊，而且价格非常划算，99块钱就直接到手了。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今天这款顶博士的护腰饺子坐垫。各位呢，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欢迎一下安晴、大宝贝、风之子，欢迎欢迎，周杰伦说走就走。

0: 这是周杰伦带来一首歌叫做说走就走。有没有朋友今天傍晚下了班之后就准备出发的出去玩的啊？端午小长假啊，这个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所以大家提前关注一下这方面的信息。另外呢，就是郑州市气象台也发布了信息哈，今天8点之后呢到19号的2点钟会下雨，所以大家也要提前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另外咱们要去到哪儿，这个目的地的天气咱们也要提前关注一下，因为毕竟夏天的时候哈，天气是比较多变的，说变就变啊。当然了，各位在外玩的时候啊，遇见了美景好玩的视频，你也都可以发送过来哈，跟我来分享分享。我们端午假期期间呢都是正常直播的一个状态，各位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的跟我们的主持人保持互动和分享。聊天的时候当然少不了就是流量，是吧？有很多朋友一到月末的时候就特别焦虑，哎呀没有流量用了，我今儿拍了一个特别好看的视频，但是我不敢发，一发我感觉流量耗费比较多。哎，我今天特别累，我想看部电影，哎，不敢看，这电影呢耗费的流量太高。您就用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特别适用于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以及商旅精英的朋友们哈，包括咱们的出租车司机啊、网约车司机师傅们，现在价格比较划算哈。原价是88，现在68块钱，每个月呢是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今天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跟我保持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你看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安晴这位好朋友说，真的杨是文气又秀气，然后文化高学习好，正能量满满的一个直播间。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抖音的抖友们给出的一些支持哈。那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当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找到我。今天因为是端午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哈，想必这会儿应该有很多朋友走在下班路上或者说出游的路上。那今天晚上我就有特别的互动了，哎呀，我们的西游记的互动环节又来了，朋友们，很多朋友都在期待说这西游记的互动环节今儿第一次听啊。之前可能关注我星期五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星期五的时候哈心情本来就很好，因为马上要周末，这今天是星期四，因为明天就要迎来端午小长假了哈，所以今天的晚上节目当中第一个小时我会再跟大家来互动关于电视剧西游记的一些互动答题，考一考就是大家对于西游记的了解程度。很多朋友都说真的台词倒背如流，你就说里边哪个神仙妖怪我不认识吧。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猜3道题哈，如果3道题全都回答正确的话，你可以拿走杨专门给大家做的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听第一道题吧，朋友们来。
1: 现在开始Number one，
2: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0: 哎，就短短的一句话，它来自于86版电视剧《西游记》当中的一句台词哈。那这个音频当中啊，我要问到大家的问题是：

0: 音频当中的宝物是什么。他提到的这个啊，就是你能拿得动的这个音频当中啊提到的这个宝物是什么，有三个选项， A 是晴天白玉柱， B 是如意金箍棒， C 是架海紫金梁。如果没有听清的朋友，我们再来一遍。
1: 听力考试现在开始。 Number one，
2: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0: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他提到了这个宝物到底是什么？ A 晴天白玉柱， B 如意金箍棒， C 架海紫金梁。朋友们说太简单了。那你第一道题嘛，是不是不能太难？第一道题就是入门的题哈，所以第一道题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5: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6: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0: 我有一个朋友就特别喜欢杨坤，就喜欢他那辨识度的嗓音，然后他说他曾经开车去西藏的时候就听了一路杨坤的歌曲啊，当然包括这首《牧马人》。我不知道大家端午小长假有没有出游的计划和准备哈、啊？但是我身边有朋友呢，今天下了班之后就要出游了。你有什么样的规划？哎，端午小长假你是怎么过的？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计划怎么过哈。你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跟我聊一聊。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报名参加我们明天上午的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的非常好玩的活动了，明天上午杨洋也会到现场哈，您就发端午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报上名了。另外呢，咱们开上爱车出游的好朋友，如果说咱的车是燃油车、油电混动车和插混车的朋友们，建议大家，强烈建议大家出游之前一定要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您这会儿呢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了哈。如果说咱的爱车出现了怠速特别抖动，油门反应速度非常的迟钝，还有呢就是你刚加了油，你觉得这周我为啥没开两天又得加油了，心疼，有没有？是不是特别心疼自己荷包里的钱？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做出改变了，呵护一下我们的爱车，花小钱办大事儿。您就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参加我们的万能通的年终特惠活动。昨天有好多好朋友啊都参加我们活动当中了，而且呢成功的拼到了两人团、三人团和五人团，那省的不是一点两点啊朋友们。昨天有个朋友拼成了一个五人团，高兴的后来给我发了信息说，真的我买了一瓶三兄弟便宜了15块，这个优惠的幅度以前想都不敢想。所以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两人拼团呢每人减5块，三人拼团每人减10块，五人拼团立减15。购买的方式就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开团或者参与拼团，然后呢把这个链接甩到你的车友群、自驾群或者朋友圈，拼得越多省得越多朋友们。所以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吧。今天我们进行了西游文化的这个小互动环节，我们再来听听看这道题到底是什么。
1: 听力考试现在开始。
2: Number one，
3: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0: 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个是86版的《西游记》当中的一个片段哈，问到音频当中的这个宝贝是什么 ？A. 擎天白玉柱 ，B. 如意金箍棒 ，C. 架海紫金梁。我们看微信平台上，大家都是《西游记》倒背如流啊！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啊？这位叫做越努力越幸运的朋友回答正确，还有随缘减肥回答正确，还有非全。

0: 明玉、魏娟娟、血狼、人生，还有随风、老朋友加菲猫、Andy、小团子、赵云、小毛毛、风儿，还有 LLP， 以及国鹏，还有悠悠然，以及清柠微凉，还有绿水青山，都回答正确了。这是第一轮的朋友们啊，第一轮的一定要戒骄戒躁，我们拿够三轮的奖才能拿走我们今天的西游文化小达人。我们来听第二道题，第二道题开始喽。
1: Number two，
2: 这是紫禁的，唐王赐的宝贝，敲。叫什么叫
0: 就这一段，看这一段是特别有趣，这应该是八六版西游记的最后几集了，所以想问一下这个宝贝到底是什么。听选项， A 是木鱼， B 是水壶， C 是化斋法器，所以它到底是什么，你只需要答出来 A、B 还是 C。 我们再来听一遍哦。
1: Number two，
2: 这是紫禁的，唐王赐的宝贝，叫叫什么叫。
0: OK，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音频当中的宝贝是什么宝贝？ A 木鱼， B 水壶， C 化斋法器。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赶紧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告诉我这个答案是 A 还是 B 还是 C。 哎呀，西游记真的是我们心中不变的经典哈，所以知道答案的朋友一定要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三道题都答对可以拿走我们西游文化小达人的荣誉称号和电子证书哟。张韶涵的这首歌《青云之上》。

这是张韶涵带来一首歌叫做《青云之上》，也把时间带到了17:34。哎呀，我总想时间过得快一点点，赶快迎来端午小长假，报时都不会报。

0: 还有家长说，你看俺这孩儿站没站相，坐没坐相，怎么办？这个时候朋友们啊，我给你出一招，你就直接给孩子报名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我们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开始正式招募小英雄了。安全靠谱，项目丰富，陆军特色项目，海军特色项目，还有空军特色项目。你说到那个空军特色项目的模拟跳伞风洞体验，你孩子们别提有多喜欢了，就是玩完一次还想玩的那种。还有一些孩子你知道吗，就参加完我们一次陆军之后又开始报我们的空军。有一个小姑娘，就是她从外地来的，然后来咱们河南报名参加了3期我们的夏令营，今年我们是第10年了。安全靠谱，大家家长朋友们放心就可以了哈。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陆军特色项目的，最低不到2000块就能报名，但是福利名额所剩不多，您直接发特种兵3个字过来就可以了。另外呢，说到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家长非常牵挂和关注，因为是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很多家长说，孩儿老不长个儿咋办？看同班同学都长多高了，他咋就不长个儿？着急是吧？但是很多家长呢说，补一补钙和维生素吧。还有一种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要不咱试试呢？您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了解一下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草莓味儿，酸酸甜甜的，你就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跟我保持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
1: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0: 霞曦的这首歌叫做如果你要写风就别只写风，如果你要写夏天就别只写夏天，你还应该写夏天夏风吹拂下清秀的一张脸庞，而且这个脸庞一定是不出油的，然后也一定是不缺水的，不干燥的。对，夏天的时候啊，暴晒燥热再加上室内空调冷气，皮肤表面呢会出油，但是底层呢却干燥缺水，所以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分享的是端午送礼或者送自己很省钱的大牌美妆后天气单的七件套礼盒。您可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传承传统的养颜配方，而且甄选了山参、鹿茸、五味子等珍贵的滋养成分，主打深层养肤，修护维稳，强韧肌肤屏障，从根源调理肤质。而且整套啊，你用起来之后，我特别喜欢那个味道，就是它那种自带淡雅高级的草木香，而且还有一点点清甜。你知道我用在手上、用在脸上、我用在胳膊上，我就一天上班的时候，我忍不住多闻几次，就是这个后天气单的七件套。香气啊，能够让你的心情也变得非常的愉悦啊，你闻到这种清甜的高级的草木香，心情也会变得很好。而且今天天气单的七件套礼盒价格合适啊，朋友们，是吧？咱们现在很多朋友勤俭持家，很务实。哎，我感觉我说的是我自己。我现在呀，真的就在我们的商城上买东西，东西是又好又便宜。天气单的七件套礼盒，官网原价1780，就这个价格，我摇摇头，直接扭着脸就走了，像不留下一丝遗憾的走了。对，像下定了某种决心，我看见这个价格，我真的扭脸就走。但是在我们爆款商城1780的天气单七件套礼盒，今天给到大家只需要399。哎，总共有七件套，里面是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霜。这三瓶正装到手之外呢，还送25毫升的滋养液，25毫升的滋养乳，10毫升的精华水，还有8毫升的眼霜，出油的小样都给你配齐了，一套是7样哈。而且成为爆款商城的会员，再减5块，到手394，拿走七件套。您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刚刚进行了我们电视剧《西游记》的一些竞猜互动，我们再来听听这道题。
1: Number two，
2: 这是紫禁的，唐王赐的宝贝，敲，敲什么敲？
0: 敲敲什么敲啊？这是猪八戒讲的啊。那这个正确答案呢，就是 C。化斋法器。所以朋友们，你回答正确了吗？我们也恭喜一下微信平台上的林、李青还有魏娟娟。人生回答的不对哦，人生说这个是木鱼，它不是木鱼啊，它是那个紫金的波鱼啊。Mountain 回答正确了啊，还有明明还有小林还有随缘以及我不要胖，很多朋友都已经回答正确了。接下来我们要播第三个问题了，朋友们听好了，今天的西游互动的第三道题。
1: Number three，
2: 乃我防身之法宝，水火不惧，能击万木。
0: 水火不惧，能击万物哈。回答一下他提到的这个宝物到底是什么。 A 金刚圈， B 定风丹， C 玉净瓶。我们再来听一遍。
1: Number three，
2: 乃我防身之法宝，水火不惧，能击万木。

0: OK， 他提到的这个宝物到底是什么 ？A， 金刚圈 ；B， 定风丹 ；C， 玉净瓶。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你就把这个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
1: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2: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3: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4: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1: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5: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6: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7: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8: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9: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7: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9: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7: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9: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7: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9: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没错，你听到的就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此刻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是每周一到周六为你直播的5点到7点的节目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杨是阳光的杨哈。各位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当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找到我。今天呢，我们进行了86版西游记啊，电视剧西游记的互动的竞猜的一些环节。我们第三道题其实是有点难度的，因为猜完前两轮的朋友，现在第三轮有好多朋友都已经答错了。我们再来听听第三道题的题目是什么。
11: Number three，
12: 乃我防身之法宝，水火不惧，能击万木。
0: 说这句话呢，就是太上老君哈，所以他这个宝器呢是金刚圈，他的正式名字叫金刚镯，也是太上老君的顶级的先天法宝哈。他常常是左胳膊来佩戴哈，形如白亮的圆环，而且仙丹点化，自带灵性。说到他其实是水火不侵、不坏不灭的，像刀砍斧劈、烈火洪水都烧不到他。所以呢，正确答案就是选择 A。金刚圈，你回答正确了吗？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哎，这回回答正确的不多耶。水果很甜说是玉净瓶，我们的加菲猫老朋友说太上老君金刚圈，回答正确哈。然后围攻幻觉荆州梦选的是 B， 不太对哦。还有刘圆圆这位朋友回答正确了，还有吴虚言以及听风，还有汽车人以及花海，还有美丽心情就是我，以及张伟。

水，还有随风飘荡，以及瑞雪，还有小果，还有好好，以及烟火，还有张先生，还有志强，还有江江等，很多朋友都已经回答正确了。那朋友们，根据我发给大家的提示哈，您这会儿把关键词发送过来，就可以获取到西游文化小达人的荣誉称号和电子证书。我会把关键词发送给你，待会儿你按照关键词发送过来，就可以收到一张属于你的电子证书。17:51，这首歌周笔畅《最美的期待》。

周笔畅最美的期待。今天呢是端午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大家都期待赶紧放假哈。端午假期呢和家人呢好好的在一起相聚，当然呢端午假期的时候你不要忘记来看我们的2026的端午奇妙游，艾草凝香，佳期将至，你准备好共赴一场氛围感拉满的端午视听盛宴了吗？今天晚上7:30啊，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关注河南卫视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呢河南卫视的电视端，你来观看2026的端午奇妙游。你看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围坐在电视机前哈，坐在咱们家里面来观看这个端午奇妙游，是一个特别特别幸福的时刻。真的人们就讲说幸福在这一刻真的具象化了，所以咱家呀要怎么打造的温馨一点点，尤其是当家哎这个毛坯房已经交房了，哎咱拿着钥匙马上要装修了，建议大家参加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的合同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后期不会再有增项。另外还有2000块的家装补贴哈，也欢迎大家赶紧领走。您这会儿发

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把2000块的家装补贴领到手了。感受大牌设计师的团队一对一的给咱提供服务哈，预算是可控的，您就发省钱把2000元的家装补贴领到手吧。第一个小时结束曲目，小智林志颖带来这首歌《快乐至上》。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教育部发文同意设立河南应用工程学院、河南国医学院、河南能源化工学院以及以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的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大学。开封博物馆、洛阳古墓博物馆、洛阳民俗博物馆、商丘博物馆等发布公告，2026年端午节假期将会执行延时开放政策。端午节假期期间，郑州市多阵雨，受冷空气和降水影响，气温较前期有所降低，提醒公众需要关注降水大风对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国内方面，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市场监管总局公布

0: 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徐嘉余在男子50米仰泳决赛中以23秒92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于怡婷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以2分06秒82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文娱方面，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在浙江杭州举行，罗小黑战记2获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中国奇谭2获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这是任贤齐带来一首歌《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收听音乐的路上也有我和你，欢迎大家把调频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18:06，你正在锁定到的栏目呢是魅力嗨不停，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5点到7点钟，大家下班的时候有我陪伴。你好，我是洋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我啊，就是微信当中右上角放大镜，然后你点开它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呢之后就可以像跟朋友聊天对话一样跟我来聊天对话了。 N 多朋友问我说，你是机器人吗？你是机器人吗？那就得再跟大家重复一遍，我是真人啊。真的在 AI 横行的时代，真的我们这些朴实的电台 DJ 们还是手搓节目，真的是这样的，给大家呈现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温馨的端午节的祝福，提前祝各位端午安康。当然呢，除了我送祝福之外呢，这个郑州市人社局呢也发布了消息，要给大家送消费券了。从今天6月18号开始到9月3号期间，一直涵盖了整个暑假期间，每周四的上午的10点钟，郑州社保卡也就是市民卡将通过郑州市民卡 APP 发放惠省星期四消费券。本次线下消费券呢发放拉长了活动的周期，就贯穿了整个夏季，而且将优惠面额呢调整为满20减5块。你看满20减5块，你搞不好你吃一个早餐你都能减5块钱，是吧？活动期间呢每人可领4张，同时提高了发放频率和整体的发放数量，只给更多的朋友们带来切实的优惠。郑州市民呢，你可以通过郑州市民的市民卡 APP 成功领券之后呢，在全市3000多家线下门店使用市民卡付款码支付即可核销。适用的场景呢包括商超、便利店、生鲜水果店、面包店、熟食店。此外呢，针对夏季高温家庭用水用电需求激增的情况，郑州社保卡市民卡联合云闪付也为大家发放水电缴费的优惠券哈。该优惠呢和每个月15号发放的燃气券、话费券同步上线，实现了水电、燃气、话费四大生活缴费场景的全覆盖。以上各类消费券的数量是有限的啊，领完即止，祝大家好运，都能够领到消费券。省一毛是一毛，一毛也是爱，对不对？时间来到了18:08哈，感谢一下我抖音直播间的剪辑小技巧呀，还有这位叫做阿民的朋友啊，还有阳光以及思佳啊，我们的好朋友都来到了直播间，感谢各位。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其实做抖音直播这件事情啊，我觉得还是压力蛮大的，就是其实大家有时候老羡慕说你看看这个抖音的网红怎样怎样，其实他也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尤其是哈，我们之前是有做过一些抖音直播的，我们在做抖音直播的时候有可能哈，一次可能要播4个小时、6个小时、8个小时，真的这个腰啊真的是受不了。所以有时候你看上班一族，还有我们经常开车的朋友们，你只要久坐你就会觉得腰酸背痛啊，腿啊不舒服，对吧？时间久了都是问题。所以今天来我们 UP 商城来试一试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知名的品牌，很多朋友都在用的爆品顶博士护腰脚姿坐垫，而且它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很多明星达人都在推荐，回购率是非常高的。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反正我身边呀腰好的没几个。我们同事每天都是扶着腰走来走去的，因为大家呢平时工作压力也比较繁重，然后有时候开车的时间呢会比较长，这个时候你的腰啊需要后面有一双像大手一样的东西支撑你的腰背，所以这款顶博士的护腰脚姿坐垫非常适合你。我也有看过其他渠道的其他的品牌哈，咱不说其他品牌怎么样，但是最起码我们这个是又舒适，然后又有科学含量，而且呢价格又非常的划算，就是那种一听我就想买的价格。顶博士的护腰坐垫日常售价是268，那今天呢 UP 商城618的最后一天，给到大家最后一天的优惠，只需要99，99你就可以带走了。

买一个护腰坐垫呢，相当于买了坐垫加上腰垫加上椅子，适配多种使用场景，实用又好看。而且现在下单呢，买两个立减10块，两个就给你减10块，188到手两个。下单呢就送品牌的礼袋，自用送亲友都可以。不管你是居家，你窝沙发里，咱们不是觉得对腰不好吗？你就坐上这个顶博士的护腰的这个坐垫，居家也好，上班也好，上学也好，开车也好，都可以用得上，超多用途。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另外呢，618大促的最后一天，我们商城还有78元拍一到手66件的抽纸卷纸，罗蒙的男士的冰丝 polo 衫99块钱2件，很划算哈，都可以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杨丞琳的这首歌《青春住了谁》。

0: 青春住了谁？青春的时光总是让人非常的难忘，包括我们少年的时光总是那么勇敢的去追逐所有的梦想。那个时候人觉得摔倒也不可怕啊，真的跌倒了我们再重新爬起来。现在真的是不敢随便试错了，怕跌倒了爬不起来，怕腰折了。真的现在真的是年纪大了之后就觉得还蛮悲哀的，有一点点悲凉的气氛在里面。还好我抖音直播间的好朋友拯救了我，看着人数逐渐增多的抖音直播间，我内心有了些许的安慰。感谢大家来关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在省会郑州纬一路二号广播大厦来给大家直播的杨杨。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哈。当然说到了青春，说到了年少啊，现在想起来就是年少的时候都是那种挑战自己的时候，还有呢就是做过那些有一点点冒险的事情就会记忆犹新。所以现在啊，咱们家的孩子也长大了，暑假的时候你计划给他什么安排呢？不妨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很多家长担心这个安全问题，我们已经成功举办10年了。家长朋友们，各位爸爸妈妈们，我们举办10年了，安全靠谱，项目丰富，有3个主题。你要是觉得孩儿离你有点远，你就给他选择郑州的陆军特色夏令营。如果你想让他迎接挑战，哎，挑战到更有趣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潜海、桨板、冲浪，你就给他报海军特色项目。如果说你让孩子感受一下模拟跳伞风洞体验啊，被吹到很高的一个天上，当然都是安全的啊，大家放心，你可以给他选择空军特色项目。而且现在陆军特色项目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你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另外呢，孩子如果是3到18岁的话，强烈建议家长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孩子啊这个身高啊，身高的这种情况，尤其是有一些学龄前的孩子挑食不长个儿，这个时候呢家长说补点钙补点维生素哈，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交广领航的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的这个草，这个味道啊，就是大人也比较喜欢喝，草莓味儿的，酸酸甜甜。我记得那次主持人选品会上的时候，哎，有个同事喝了好几瓶，就是好几支。哎，你说他也不长个了，他喝那么多支干嘛？但是那个味道是很好容易接受的哈，您就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喝上氨基丁酸口服液，助力咱家宝贝儿茁壮健康成长。18:18，朋友们在催我歌词接龙了，来来来，歌词接龙。
1: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你一定是那个猜歌王者。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相当简单，哎，相当简单啊！我还是不说这个歌曲的名称，还有演唱者、歌手的名称，我只来播放它的副歌部分哈。然后我会突然点停掉，后面还有一句歌词没有唱出来，需要聪明的你回答出来。喜欢唱歌的那几位朋友，唱得不错那几位朋友哈，每天在我直播间能收获一堆表扬和赞的朋友们，不要错过这个唱歌的机会哈。我们来听听这首歌，你熟悉不熟悉？当然也要注意我在哪个地方停下来哟。开始吧。就到这儿了，今天简单不简单？安妮，我不能失去你。安妮后面那一句要表达什么？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来来来，把正确答案唱出来，或者是发送歌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再来一遍。就这儿吧，朋友们，后面那句歌词是什么？你能不能唱出来？或者发送正确的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一份奖励等待着大家。

0: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封你来与李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9: Hello 河南，
10: Hello 河南，
9: You are listening to Herland'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0: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11: 欢迎各位在18:22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刚刚我们有听到西游记版本的万能通哈，上个小时我们也进行了86版电视剧西游记的一些互动环节，非常有趣。所以我的节目就主打一个快乐，主打一个嗨起来，下班了之后就把上班所有的烦恼是吧，忍气吞声是吧，哎，都抛到脑后，抛到脑后，对，你就不提他们，我跟你讲，自然而然他们就烟消云散了。别把他们当成个事儿哈，就烦心那些人和事儿，咱们别把它当成一个事儿，快快乐乐的来听河南音乐广播的好音乐、好玩的互动。当然呢，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帮助，比如说大家端午假期要出去旅游的朋友们，开上咱们的小车车，咱们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和插混车的朋友们，如果咱们的爱车呀已经出现了怠速抖动，或者说动力呢已经跟不上了你驰骋的内心，或者是咱的油耗一直在增加，那荷包里的钱都保不住的情况下，赶紧的，快一点，不要犹豫，闭眼入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那个刚刚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拼了一个那个三人团，他拼了一个三人团哈，他是奔着今天买我们的三兄弟和金装礼盒，三人拼团，每个人是可以减10块的。他也邀请朋友们这会儿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直接点那个参与拼团，您就可以和刚才我们上个小时有一位朋友发起的三人拼团的一个活动，三人拼每人减10块，如果你想发起五人拼团的话，每个人立减15块。就是原本啊，一直因为各种各样原因没有下单我们万能通三兄弟和金装礼盒的朋友们，现在就是购买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你想想拼团多划算呀，是不是？两人拼、三人拼、五人拼，您自在选择，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开团或者参与拼团，把链接甩到车友群、自驾群、朋友圈，拼的越多省的越多，您直接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关心我，祥瑞这位朋友说，洋洋今天嗓子是不是有点哑呀，是感冒了吗？没有没有，我就是纯属激动的，纯属激动的啊！今天因为看见抖音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在支持我，就特别感动哈、啊，感谢大家！您这会儿呢，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找到我，或者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18:25听到的这个声音哈、啊，很擅长唱中国风的一位歌手许嵩，《早发白帝城》。

这是许嵩带来的一首歌《早发白帝城》哈、啊，国风的一首歌，而且在这首歌当中，它是融入了一些长江三峡的流水声和猿啼声，而且这首歌你听到了传统诗词和当代音乐碰撞的一种感觉，非常的奇妙。这首歌许嵩《早发白帝城》，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忍不住就想朗诵李白的那首诗啊，早发白帝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尤其是看了那个长安三万里之后啊，李白在那个船上来赋诗的时候，你会觉得是那种千斤重担已被卸下的感觉。所以我们也用轻舟已过万重山来形容自己经历了很多挫折之后重新蜕变的那种感觉。刚刚这首歌你喜欢吗？许嵩《早发白帝城》。那我们今天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给大家播放的一首歌就是来自于王杰带来的《安妮》，我们来听听看正确答案。

确答案就是安妮，我无法忘记你。所以你回答正确了吗？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参与的朋友回答的是正确的啊。这个是我无法忘记你，不是我不能忘记你哈。有朋友说是我不能忘记你，正确答案是我无法忘记你，是副歌的第二句啊。 Mountain 回答正确了，祥瑞呢只有一点点啊错误，没有回答正确。还有一条洋洋以及 Danny 还有 Leslie 刘放飞心情回答的也是我不能没有你，其实是我无法忘记你。还有睡着的麻薯回答正确，风秋分公司老朋友，还有魏公幻觉荆州梦，那名字每次念的时候我感觉自己都在赋诗。还有唯一这位朋友啊也回答正确了，还有灵活的胖子以及马龙维言锦衣，还有熟悉的陌生人等等啊，几位朋友都回答正确了，也要恭喜一下这位朋友哈、啊、叫做睡着的麻薯，恭喜你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励，请发送真实姓名还有联系方式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张韶涵预言。

0: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0: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齐秦的这首歌叫做《思路》，大漠长路漫漫求索，歌声当中呢也藏着一往无前的奔赴，就像所有的用心创作的文艺作品，总要穿过漫长的跋涉才能抵达人心的深处。音乐呢是用旋律来铺就精神思路，而电影呢则是用光影搭建起了另一条横跨时空连接大众的文化长路。如今呢国内的电影市场稳步前行哈，类型也是不断的丰富，从现实的叙事题材啊到史诗的大片，从本土故事到多元题材，创作者呢就像行走丝路的行者，坚守内容的初心，不断的去探索打磨。你看据网络平台的数据哈，截至目前呢2026年度电影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65亿元，那其中《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暂列前三位。其中呢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超过了17.68亿元韩预售，并于今天6月18号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来上映。大家很关注说呢，端午小长假如果不想出去玩的话，有没有一些电影可以看？端午档呢将于明天19号开启。目前呢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哈，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抓特务》等近20部影片锁定端午档，而且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如果想去端午节的时候去电影院来观看一场电影的话，哎，现在就可以来选择一下哈，提前预定一下这个票了。当然呢也有很多朋友说我不想去电影院，想在家里边哎看一下，重温一下曾经的那些个经典的影片也是可以的，在家里和家人一起窝在沙发上看一部经典的温馨的电影也是不错的选择。当然看这些电影的时候我们得需要啊流量，足够的流量。如果流量不够用，你可以选择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特别适合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包括咱们的出租车、网约车的司机师傅等等，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68，每个月最低28，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您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咱就发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交广领航随身 WiFi。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这是许飞带来的《拥有你的日子》，他声音是听起来非常的干净细腻，而他的歌声当中呢，满是对陪伴的眷恋和对安稳归属的一种期许。也许呢，我们终其一生都在追寻长久相伴的温暖，而家呢，就是容纳所有的陪伴、安放日常烟火的港湾。想要把咱们的家打造得更加温馨一点点，更符合咱们全家人的心愿的话，你一定要加入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进来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的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家装节过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让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为您做施工服务。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贴心准备了2000块的家装补贴，这2000元呢，咱不领白不领，咱领到手装修房子，咱能省一点是一点。您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把2000块的家装补贴领到手了。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给您提供服务，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18:54，2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也要暂时告一段落。我是洋洋，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让我们在线下有更多的互动和联络。提前祝各位端午安康。 Ending 曲目要请出的是李圣杰带来这首歌《痴心绝对》。 By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持续推进公转水公转铁，加快推进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实现交通运输方式绿色转型。6月17号，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152.16亿元，同比增长2.8%。开封博物馆、洛阳古墓博物馆、洛阳民俗博物馆、商丘博物馆等发布公告，2026年端午节假期将会执行延时开放政策。国内方面，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17号，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体育方面，在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中，徐嘉余刷新男子50米仰泳亚洲纪录，于依婷刷新女子200米混合泳亚洲纪录。娱乐方面，

0: 漫威索尼超级英雄新片《蜘蛛侠4：蜘蛛侠崭新之日》发布新版正式预告。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3: 马上进行录制。
2: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距离暑假已经很近了，很多家长就担心一到假期，孩子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作息全乱，作业不写，第二天日上三竿不起，习惯全废，成天只想玩手机游戏，刷短视频，

那教育专家也说了，其实暑假的两三个月是孩子们成长和蜕变的关键时期，大格局的父母不会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感，要引导他们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所以不如趁着这个假期送他去磨练一下，养成一整个假期的自律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主打官方靠谱，咱们呢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正在招募各位小英雄，10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绝对让您放心。今年呢，咱直接上了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青岛、郑州、湖北三条线路，想走空军线路，那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绝对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想走海军线路，那咱可以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想走空军线路，模拟风洞跳伞、飞机灾难营救，各种 VR 体验，让孩子大开眼界。最关键的还是实惠的价格，今年是咱第10年，所以也给咱们听友申请了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但是您注意，福利名额有限，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个名，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换到了孩子独立自信的好习惯，这笔投资太值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特价名额抓紧去抢。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每天上班一坐一天，或者是开车跑了长途，总会觉得腰酸背痛，坐立难安。时间长了，腰椎受不了，背也驼了。今天给朋友们安利一款久坐救星顶博士护腰饺子坐垫，这是很多明星达人都在用的爆品，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回购率很高。它采用 S 型的人体工学仿生设计，完美贴合你的腰背臀，那个环抱式的靠垫就把你的腰椎最酸最累的地方稳稳顶住，不用刻意去挺直，坐上去自然而然就挺拔了，毫不费力。而且它的坐垫和腰靠全是高弹海绵，软硬适中，支撑力很好，能够均匀地分散臀部的压力，包括大体重的朋友坐一天也不塌陷，而且透气性很好，夏天久坐也是清清爽爽的。买一个它，同时相当于买了这个坐垫和腰垫，连换人体工学椅的钱都省了。放办公室，咱放车上，或者是在家放沙发上追剧，坐一整天，腰不酸，背不僵。如果咱家里有孩子，也可以背上，写作业的时候垫上它，自然而然腰背挺直。这款坐垫日常售价是268，今天 UP 商城只要99元就可以到手了。朋友们可以直接拍两个，因为第二个还立减10元，188块钱可以到手两个。下单还给您赠送品牌礼袋，咱自己用或者是送亲朋好友，实用又体面。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提醒朋友们，商城还有云朵记的抽纸组合，78块钱，咱配一到手66件。还有朋友们人手一件的罗蒙男士冰丝 polo 衫，现在还在热卖中哈，99块钱，咱可以到手2件。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3: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它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2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0: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1: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1: 更美好，
2: 更美好，
1: 更美好。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9: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据省农业农村厅消息，截至6月15号，全省下播面积8679万亩，占预计面积的95.4%。7月1号0点起，国铁集团郑州局将启用新的列车运行图，计划安排开行图定旅客列车1425列，开行跨局货物列车171列，较调图前增加12列。据郑州市人社局消息，即日起到9月3号期间，每周四上午10点，郑州社保卡市民卡将通过郑州市民卡 APP 发放惠民星期四消费券，优惠面额为满20减5元。国内方面，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国新办发布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18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K 组首轮的一场比赛中，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金队。娱乐方面，电影《抓特务》近日举行首映礼，该片是冯小刚继《芳华》之后时隔7年再度执导的年代片，讲述了一段跨越40年的信仰博弈。影片由胡歌、雷佳音等主演，将于明天正式上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1: 毕业了。
0: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2: 马上去考试。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脊。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跟随心跳的节奏，
4: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3: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

万智宝进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

0: 式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了2026年中国连锁经营前100榜单，河南四家企业上榜。2026年小浪底官铺活动正式启动，洛阳、济源两地携手推出5条精品线路，同时还联合小浪底周边景区、民宿和餐饮推出了一系列惠民举措。国内方面，7月1号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以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住建部消息，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覆码落图全覆盖。体育方面，国际足联官方宣布，北京时间21号，中国裁判马宁将会担任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比赛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这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娱乐方面，屈楚萧导演短片《要我是他，我肯定不那样》发布了全新预告，据了解，全片均用手机拍摄。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8: Hello 河南，
9: Hello 河南，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number one music radio，
9: 只身未来。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
4: 开心水。嘘，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1: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881，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都是一次心动。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

0: 对呀、
1: 啊。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0: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5: 河南音乐广播。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

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1: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人好，身边的风景。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2: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3: 308次列车
2: 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玉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6: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7: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6: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7: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悠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

0: 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姑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0: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万块钱吧。
4: 好好，给你。

0: 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1: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2: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3: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2: 我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4: 还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5: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6: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0: 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7: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我想喝牛奶，喝牛奶长高高。
4: 我要吃到老爷爷变强壮。
5: 我爱吃鱼，吃鱼变聪明。
6: 我喜欢吃青菜，青菜不生病。
7: 我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
8: 妈妈，我能吃吗？
0: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9: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3: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2: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3: 啊，这么久？
2: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3: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5: 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着

0: 车抖的，
1: 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拨喉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1: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0: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2: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1: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4: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5: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1: 宪法规定，婚姻

0: 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1: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0: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2: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0: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音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3: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3: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4: 是安全带。
3: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4: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5: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6: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多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笨小孩。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消防提示，
3: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那我们教光领航联合到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现在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发送成长，就可以来下单了。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包括咱们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那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呢？今天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呢88元，现在优惠补贴价只要68，而且呢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尊享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能够连，最重要的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呢，还送您充电线跟2天的体验流量。现在发送随身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直接来下单。

欢迎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很多装修业主的心里啊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呢是要住新家了，但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咱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啊，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去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咱们也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而且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过程。现在回复家装节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参与报名了。

0: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2: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3: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4: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暑假就要来了，快趁假期的一开始给孩子养成一整个暑期的良好生活习惯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成功举办第十年了，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而且分为海陆空三个主题，在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最近呢，我们正在重金补贴啊，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了，不过福利名额只有200个左右，报满立刻恢复原价。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可以加宝贝儿抢个

很多人说起装修，第一反应是繁琐、疲惫、预算超支，工作和工地不能兼顾，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上就拖延工期。最重要的是那些隐蔽工程啊，防水的高度够不够呀？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用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呀？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死弯儿等等。看得见的有标准，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良心吗？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家装质量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现在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而且呢点开官方链接，直接先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盛大开启，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来参与活动，让未来的居住空间顺心又顺手。

0: 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消防提示。
2: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1: 音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2: 更美好，
1: 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期无论是外出游玩还是宅家休息，怎么能少得了美食的陪伴呢？一根滋滋冒着热气的烤肠，咬开瞬间爆汁，解馋又满足。UP 商城强烈推荐热卖三年的黑猪肉大肉块烤肠，高品质，价格实惠，全家都很爱。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这款大肉块烤肠选用的是优质的猪后腿作为原材料，含肉量高，黄金肥瘦比例，口感不干不柴，肉质紧实，一咬就会爆汁儿。作为真材实料的好肉肠，它不添加鸡肉、淀粉、防腐剂，配料表呢就只有黑猪肉、水、调味料和肠衣，干净看得见，大人小孩都可以吃，日常烤着吃、煎着吃，或者是空气炸锅炸着吃都可以。烤制好之后呢，随便掰开一块肉肠就能感受到它的用料有多实在了。烤肠丝丝缕缕的大肉块那是清晰可见，泛着油光的外皮，烤着酥脆的肠衣，一口咬下去，哎呀，皮脆肉嫩，满口异香，一家人都抢着吃。有两种口味可以选择，一个是原味，一个是黑胡椒。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日常呢，一盒八根是要卖29块钱，四盒就是116了。来到我们的 UP 商城，四盒到手只要89.9块，而且端午福利加码活动期间，下单两盒啊，我下单四盒，我再送你两盒同款的大肉块烤肠，一盒八根，89.9，到手的是6盒48根，折合一根呢只要1块多钱，就让你吃到高品质的大肉肠。顺丰冷链多仓发货，给大家包邮到家。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去抢购吧。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7: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